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3: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4: 你倒是先报名啊。
5: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6: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2: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9: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9: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我找到了，朋友们，这首歌叫《快乐宝贝》，青春美少女
1: 啊，
0: 在贝贝家广告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叫《快乐宝贝》。
1: 我都不敢搭话了，我生怕你突然给我来一嗓子。
0: 我准备了，我已
1: 经
0: 出嗓子了，
1: 哎、我来吧。
0: 蹦蹦跳跳，玩玩闹闹，因为正年少，有些大。

0: 不行啊，大家就咳咳咳啊，关于爱情，关于未来，感觉很奇妙。Happy baby， 请你过来回答好不好 ？Oh leo， oh leo， oh yeah， yeah， 唱不唱歌都。
1: 没事，你出不了的时候我帮你出。嗯
0: 然后我还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说，他们好像确实是前两年参加了一个音乐综艺，
1: 音
0: 天赐的声音好像是
1: 音啊音综、啊，
0: 对对对，
1: 这是老祖级的呀，
0: 对对对对对，是上过，是真上过，我刚查了一下发现了，
1: 唱跳俱佳，那个时候这些演唱组合真的是唱跳俱佳，
0: 对，
1: 但你看现在
0: 1996年的
1: 这个团体的业务啊，就你觉得唱跳俱佳好像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儿，但那时候遍地都是，
0: 对，可能那个时候就怎么说呢，就是
1: 而且那时候全开麦呢，唱歌都
0: 多好找。
1: 啊
0: 可能筛了这么些年剩的也不多了。来吧，看刚刚那个题大家怎么答的啊。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是在1999年播出的、
1: 啊、
0: 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啊、妈妈洗脚
0: 看大家怎么答的、哎、小陈故事多说假的不是啊，是不是1999年是吧、嗯小陈说车上都跳起来了不是跳不跳起来不重要重要是把背挺直
1: 啊，
0: 不然那个背背夹那个广告白打了
1: 哎，不跳那玩意儿不让带、
0: 啊、然后 Roy 哥说了选 A 啊，他你选 A 他觉得是真的我、哦、看看还有没有啊一拳里啊，琪琪宝贝老何同学 Nancy 胡啊，都选的 A 二群里二群里那个姚蛋蛋说你在地铁里没听到你的声音有时候真是运气碰
1: 上、
0: 啊、
1: 是吗你真的没听到吗那可太可惜了
0: 就得留选的 A 真的折翅的飞人选的 A 姚蛋蛋说 A 真的这种题目只能靠蒙了也然后锦鲤啊也选的 A 再看四群里、小张选的 A 李不懂 however 都选的 A 估计白也选的 A 哎好像都选没有选 B 的呀 啊然后这个杜特说还有一个公益广告他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很吃饭的时候就是多个人多双筷子然后什么一个公筷的一个类似的那个、嗯、啊牧尘也选的 A 啊牧尘也选的 A、嗯丫说太喜欢这人唱歌了还好开心的工作日早晨、
1: 啊、
0: 我唱歌很诙谐是吗我唱歌跟人说笑话似的一个效果来吧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嗯、
0: 这位答案是 A 真的、啊、央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是在1999年播出的然后呢同样也给大家刚刚补充了哈里头演端起洗脚水的小男孩尤浩然就是家有儿女里头的夏雨、
1: 啊
0: 下雨下雪啊流星因为大部分人会比较记得下雪和流星嘛、
1: 嗯、
0: 就是杨子跟那个张一山嘛啊但其实里头下雨是尤浩然哎呀大家一翻出来真的有好多公益广告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公益广告也就是好像是说类似于砍树还是翻书还是扔纸什么的然后地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而也是讲节约资源的
1: 以前节约类的广告有很多
0: 对就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一个画面然后中间就是说撕纸书本的那个白色的纸
1: 啊，
0: 然后树就被砍断下一个画面就是树被砍断了然后地球就像被撕纸一样被撕得越来越薄
1: 啊，这创意很好
0: 啊我就记得有这么一个画面
1: 地球属日历的可能是
0: 哎该说不说我们那时候连广告都很好看
1: 可不
0: 当年我们是吃的真好啊再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这夏天啊，你想买几件就舒服的，然后呢，这个版型又好的，其实好多时候这种品牌的衣服呀，像拉夫劳伦呐、啊，或者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不少牌子，像一些北面的羽绒服啊，或者什么，为什么它就特别好？其实它就是版那个打版打得好，像 CK 的这个衣服也是一样 ，CK 的短袖很多男。

0: 是非常喜欢穿。
1: 嗯，
0: 一个是版型好，就是不管就是咱这有没有将军肚啊，
1: 啊，
0: 穿着也没有那么显，但是它版打得好。二一个呢，材质比较舒服。三一个呢，就是它设计比较经典，印花呀不会说太夸张，说穿在身上显得好像这人特别不稳重啊，不会。如果你平常本来就喜欢穿 CK 这个牌子的 T 恤，那我觉得你可以囤一囤货了，因为趁着现在码子全。从 S 码到 5XL 码都有，就是从就是女孩也可以买这个 S 码，你就自己穿到那个宽松款的穿也是挺好的。嗯，体重来讲的话，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有粉的、黑的、白的、灰的。现在是99块钱一件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999两个数字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100块钱的券，你再去点链接下单就是99一件，你不领券的话就是199就买贵了。然后除了99这款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印花的啊，如果大家要是喜欢其他的经典款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风格的，你都可以直接在这个专区里面挑选啊。一定记得先领券，你想买几件你就领几个券，然后每一件呢都给你减掉这个优惠券上的价格啊，千万别买贵了。来吧，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99，阿拉伯数字99，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再添加品牌福利官啊，下单就可以花99块钱买到 CK 的 T 恤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今天是小暑节气啊，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也跟着小暑节气一起来了。
1: 哎，
0: 虽然它的强度呢在逐渐减弱，但是它后边还跟着另外一个台风，反正呢给咱们湖南带来了天气影响。气象部门提醒啊，受到台风的影响啊，滋水、沅水、湘江上游面雨量大，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关注风雨叠加对水路交通安全，包括暑期旅游还有户外作业以及临时设施等等的不利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台风来的这个时候，下雨之前就特别容易刮狂风。
1: 嗯，
0: 就是昨天反正是晚上可能9点来钟，就是快要下大雨的时候，那个风大的，那个车在桥上面，福源路桥上面开，你都感觉车有点站不住。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啊，就是快下雨了，刮大风的时候，别在外头溜达，在家待着最安全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级，25到32度。明天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5到30度。9号多云，5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到3级，26到33度。10号多云，5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8到36度。
2: 神回复。
0: 谁能想到呢？2026年夏天，全世界球迷记住的不仅仅有姆巴佩、梅西这些老熟人，还有一个全国人口只有54万、面积不到北京1/4的小国佛得角，啊！更魔幻的是，这一股风还从美加墨的球场吹到了江西南昌洪都北大道上，一家也叫佛得角的烟酒店，
1: 小超市。
0: 哎，老板娘李发莲守着这家小店是20多年了。啊，说店名呢是以前房东起的，他给盘下来以后呢也没换，就还叫的这个名儿。怎么起的这个名儿，我就很神奇，佛得角啊。然后他自己呢没搞明白，好好一个夏天，怎么突然每天都有年轻人举着手机跑来店里打卡呢？那天热，打卡的人顺手买瓶水、买个冰棒什么的，他也就乐呵呵的招呼。直到人越来越多，他实在忍不住了，问了一句，才知道哦，原来是自家店名跟世界杯上那个守门特别厉害的球队同款了。啊，于是呢，老板娘也跟着刷了几眼比赛啊。他不懂足球，只说了一句特别朴素的评价：那个队好像40多岁的都很厉害，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那种。
1: 我觉得挺佩服那些就是开店啊。盘了个店啊，完了不改名的人。你还记得之前你给我推那个烧烤吗？
0: 郭华家菜馆。
1: 对，后来他们家好像也
0: 改
1: 名
0: 了。
1: 对，但是原来那名他招牌的用
0: 了现在叫东北油饼王了。啊，不止哦，不止一年
1: 啊，用个正经挺长时间的。
0: 好几年，
1: 我就挺佩服这种开店的。
0: 能想象一个东北大串烧烤上来给你就是用那个半米长的签子，上面穿那个大油边的一个店，他开在一个盘了一家郭华家菜馆，在里头开了好几年，一直没有改名，装修也没换，后来才改了。
1: 我记得这个店是你24年推荐给我的
0: 啊，对，我去吃的时候他叫这个名就已经
1: 叫了，我到现在都还没吃上。
0: 没事，就你他已经把招牌换了改了，就证明他会长久的开下去，黄不了你放心。最近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上那个热搜啊，一位网友在晚上都快睡觉了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笔转账，快睡觉之前有人给他转钱，
1: 这好事，
0: 哎，乐得他瞌睡都醒了哈。备注里写的是：“你好，我是孟雅，2016年12月我爸爸生病，您给我家捐了款，这是还您的善款，感谢您，祝平安顺遂。”2016年嘛，也10年前了。
1: 哎呀，
0: 这网友看完。当场啊，那鼻子就发酸，眼眶就发红。想起是什么呢？自己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随手做的一件小事，隔了这么多年居然还能收到回响，心里真是又暖又软。那么问题来了，这位网友今年多少岁了呢？
1: 这什么问题？这
0: 高中毕业嘛，做的一件小事，10年前，那现在28。
1: 你真考我，你认真的考我呀！我这
0: 往下说，
1: 你这他妈期盼的看着我干嘛？
0: 你往下说。

0: 还拎来了一筐老乡家里边自产的土鸡蛋。
1: 天，
0: 你看这，
1: 而且是坐火车，你知道这一筐土鸡蛋要让它不碎，完完整整的拎过来，
0: 那可不，
1: 多费心嘛。还有一位网友参与众筹，帮山区一只被捕兽夹夹断腿的狗狗做了截肢手术。狗主人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坚持加了群里每一个人的微信，说以后有钱了一定还。大家都说，哎呦，不用了，留着给狗狗买点好吃的呗。结果两个月之后，狗主人真的给每个人都转了50块，还附上了一句感谢。
0: 你看，善意从来不落空，他总是会在某个转角换个方式跟你重逢啊。
1: 我觉得前面这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拍一个公益广告，
0: 可不，
1: 然后播给孩子看。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3: 有些朋友啊，那就是一个上课不听讲。
0: 咋了？
3: 你想买 CK 的 T 恤对不对？你回关键词99，我知道这个设置哈，有点，你说你说买 CK 为什么不回 CK 呢？那不是 CK 两个字母怕你不好打吗？因为我们正好卖99块钱一件，你就回阿拉伯数字99就行了啊。想买这个 CK 的这个正反印花 T 恤，就是这正面反面都有印花啊，正面呢就是胸口那块有一左胸那块有一小长条啊的小印花，然后背后呢大概有一个10平方厘米大小的CK 的字母印花，然后有粉色、铁灰色、黑色、白色，然后呢从 S 码到 5XL 码，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现在码数还比较全。回复阿拉伯数字99啊，也不是那个大写的九啊，就是阿拉伯数字99，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100块钱的券，再点链接去下单就是99啊，你不领券就是199。这个专区里啊都是 CK 的这个 T 恤啊，啥印花啥风格的都有，就看你喜欢啊，你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千万别买贵了啊。现在呢码数还比较全，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像男士的这个 T 恤啊就是从 L 码到 2XL 都是比较容易断码的，所以你要包括你喜欢的颜色，白的、黑的、灰的这几个颜色特别容易一下子就买空了。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尽早下单啊。金鹰九五电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2: 嘿，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欢迎收听刷刷朋友圈。同时呢，提示各位，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陪伴各位元气出发。

刚才那一首《听妈妈的话》啊，送给小张同学。虽然这个时间段我知道他应该已经出门了，在上课的路上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你在路上会不会听到啊。如果听到的话呢，这歌你就往心里去啊，又听妈妈的话啊。孩子放假了啊，开启了花式繁多的假期生活啊。今天打球，明天这学习，这嘎嘎的啊！这怎么说呢？现在孩子们的这个课外生活啊，真的太丰富了啊，比我们小时候还要丰富不？

0: 怎么说，一句话形容，这文体两开花呀。我们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考虑说到底是给我往文臣方向培养呢，还是培养成一个武将。但家里边恰恰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文臣跟当武将其实并不冲突。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那年的暑假，我妈妈把我丢到了游泳馆去，让我去学游泳。为了让我们尽快学习克服恐惧啊，我当时的教练呢采用了一个办法，他让我在水里边憋气啊，这手把着那个游泳池的沿儿啊，浸到水里边去憋气去。同时啊，我在水下就看到了我的教练用手摁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脑袋，给他摁到水里边让他憋气。那一天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心理阴影，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有一天万一我憋不住了，教练不让我上来怎么办？那我不就憋死了吗？那第二天开始，我妈妈就喊我去上课去，我就死活都不去，抱着我们家那个床头哇哇哭。我妈问我怎么了，我也不说，我就说我不去。后来我妈问的多了，她也不问了。然后后来再过了有些年，我妈就提起这个事儿，说：“哎，你当年喊你去游泳去，你为什么不去啊？”我说：“我喝饱了。”后来呢，察觉自己这个运动天赋啊，可能是稍有欠缺，要不然也不至于折个手指头，是不是？就想着在家这个深挖一下自己的文艺细菌吧，好好培养培养啊，在家里边看书、学习、听音乐，对吧？我小的时候就那时候家里给我弄 MP3、MP4，甚至后来上初中了还有 MP5。我就开始跟这个耳机打交道啊，我就想着我，哎呀，真的我跟耳机好像有不解之缘。我从接触耳机到现在，我不说换了有50副了，至少也得40-50副。结果没想到长大了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天天戴耳机。哇，耳机现在发展也很快，你看现在都有那个假耳的耳机了啊，我还没戴过那个假耳式耳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朋友们可以给我分享一下感觉好不好用。这两天啊，数码圈有一个复古的热梗，跟耳机有关，说到底是谁取消了有线耳机？哎，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头一名啊！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妈那还用问吗？那肯定是苹果干的好事儿。其实严格来说啊，最早动手的是追求极致轻薄的先锋 ，OPPO。哎，你看果子哥又背黑锅了。我就很想问一句，你薄的跟纸张似的，你说我手机在地上是不是得拿镊子夹起来呀？但是 OPPO 和乐视啊，他们在这方面折腾其实都没有掀起很大的浪花，反倒是苹果这个后浪推着前浪巴巴的一下一下拍他们脸啊。2016年9月份发布 iPhone 7的时候，苹果高调宣布啊，取消3.5的接口，并且同步推出 AirPods。当然啊，库克当时给出的说辞很漂亮，说是取消耳机孔能给电池腾出空间，增强防水，让手机变得更加轻薄啊，巴拉巴拉很多理由。那这些理由真的吗？这么多年看起来啊，它有一半是真的。取消耳机孔确实能够简化防水结构啊，能够腾出一点空间来。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啊，有线耳机啊，它的 bug 在哪儿呢？它是免费送的，无线耳机呢，你得花钱买。所以说呀 ，AirPods 一战封神，光凭着这一条产品线，一年带来了数百亿的美元营收，这都不是耳机孔了，这是金矿的入口啊。好一些官方蓝牙耳机，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光是这个利润空间啊，就足够大赚一笔了。另外还有生态捆绑呢，买了他家的手机和无线耳机，下回换手机的时候还是会优先考虑同品牌，毕竟兼容性和体验摆在那儿。所以这一招啊，叫先把你绑上船，然后再把你桨拿走。然后呢，苹果开了头，安卓厂商们集体跟进，根本不用商量。但是最近啊，有线耳机重新受到了大众市场的青睐，销量暴涨了20%。从学生党到上班族， 从时尚达人到游戏玩家，有不少人重新戴上了有线耳机，那根外露的耳机线啊，也悄然地成为了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元素。那有线耳机为什么会翻红呢？有网友调侃说，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就像泡面汤啊才是泡面的灵魂一样。另外还有网友称，音质也是无线耳机永远没办法企及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波所谓的怀旧潮啊，可能不是说说而已。有一句话让很多网友们共鸣，说无线耳机除了无线全是缺点，有线耳机除了有线那全是优点。调研机构的数据摆在那儿，有线耳机连续五年销量下滑之后啊，2025年逆势止跌，涨了3%。2026年第一季度直线暴涨，成为了整个耳机市场里增速亮眼的品类。这评论区溜达一圈下来啊，发现大伙的吐槽点高度一致，尤其是有五大反人类的痛点。第一就是充电焦虑，以往啊只需要关注手机电量，现在呢不仅手机要充啊，耳机仓也得充。有网友吐槽说，以前有线耳机能听多久啊，完全取决于手机电量，但如今无线耳机听多久完全取决于它啥时候没电。第二个，打游戏会有延迟。普通听听歌还好，但是对于游戏玩家来说啊，一旦出现延迟，那就是分分钟就 game over 了。你这要碰个晋级赛啥的，你相当难受了。第三个就是容易丢，好一些的无线耳机丢一只，你得花好几百去补配去；有线耳机丢了，几十块钱再买一条。有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下雨天戴头盔摘下来的时候呢，好死不死的就掉进了旁边的水沟里，相当难受。第四点，它实现不了边充电边听歌。以前插着耳机听歌啊，还可以同时充电，但现在的有线耳机和充电之间你只能二选一。不过这种情况呢，无线耳机倒是可以解决，就是得花钱买嘛，对吧？第五点就是信号干扰烦人，尤其是地铁、电梯、机场这种人流密集的地方，蓝牙信号各种断连，搞得听歌断断续续的。当然价格优势啊也是有线耳机翻红的关键原因，相比动辄数百上千的无线耳机，有线耳机啊它兼具了实用性和价格优势，那是性价比之王。实话实说，其实他们俩啊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缺点，所以像我的话呢，出个远门啥的基本就是有线和无线耳机都备着啊。那句话怎么说呢，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成年人当然全都要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7: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哎，此时此刻啊，美国对比利时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啊1/16决赛的关键的一场。因为昨天啊，就是闹了一个这个舆论比较大的事儿，就争议比较大哈，就是关于这个国际足联给美国队的其中一位这个得力的队员吧，把他的这个红牌的惩罚呀给改成了延期。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给你判刑了，给你关进去了，然后突然间我给你捞出来，说你明天把这种整完了，把这活干完了，完明年你再服刑，就很奇怪啊。所以说这个很多国家队的这个教练啊，或者圈内的人士啊，都开始这个发声谴责啊。而现在打开这个比赛，目前啊场上的比分，美国对比利时是1-2，比利时暂时领先啊。现在上半场踢完了啊，进入到这个休息时段。我今天凌晨啊，对于很多这个 C 罗的球迷来说，可能心情并不会太美丽啊。这一位老将呢，也告别了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下一届世界杯还能不能看到他的身影，很难说了啊。主要是昨天我们刚刚送走了内马尔，今天送走了 C 罗。然后呢，再到7月8号的0点，就是今天晚上的半夜啊，阿根廷将会迎战埃及。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早上我就说这话，然后有听众朋友给玲姐发消息，让他把嘴闭上，快把他嘴捂上。不是，我是相信梅老板的这个业务能力的，这肯定是没毛病啊。但是比赛嘛，对吧，有输有赢，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你看以前咱们跟福德角踢，咱们也没想过咱们能输啊，是不是？反正不管美国队啊这一次这位球员的这个争议如何，我觉得足球就是足球。希望如此。哦，对了，朋友们，今天我们上架了一个 CK 的印花 T 恤，挺好的啊。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平时 CK 卖的可不便宜。咱们今天这个 CK 的 T 恤啊，99啊，朋友们，这跟白送的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啊。咱们今天这个 CK 的正反印花 T 恤，就是它胸口啊那有一个长条的一个印花，然后背后有这个印花哈，就图案什么挺好看的哈。平时官网买的好几百，但咱们现在呢就是做活动嘛，夏天来了正好也应季，咱们就是到手99一件，而且颜色尺码都很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早上玲姐看了，有 S 码到 5XL 都有。啊，这跨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喜欢经典款的啊，喜欢 CK 这牌子的，咱们今天花小钱办大事，99块钱一件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99”啊，就是它的价格呀，回复关键词99就可以下单啊。那另外呢，下单之前记得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啊，领券下单就是99，如果不领券是169，别花冤枉钱啊，朋友们。

最近网上有一件吵得挺热闹的事儿，说住院的患者控诉每天要早起等待医生查房。说北京有位大哥躺在病床上发出了灵魂拷问，我是来住院的，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让我坐起来，还得叠好被子等着医生来查房。好嘛，这一嗓子起床气可真不小。另外这大哥还说了啊，床头柜不能放东西，插座不让用，你装它干嘛啊？你装行为艺术吗？其实啊，我也理解的，住院嘛，本来人就不舒服，这咋还添堵呢？我猜呀，可能是怕大家充电的时候，这手机跟心电监护仪啥的抢插座。万一监护仪没电了，大夫来查房一看啊，这病人躺床上刷抖音呢。另外还有一位刚剖腹产的妈妈，住院一周，每天早上6点多被保洁阿姨拖地的声音还有护士交接班的声音给吵醒，感觉是在受罪。隔壁上海有一位家属更惨，说医生8点来查房，但患者6点就得起来收拾，结果医生进来看一眼啊，还行，下一位。讲真啊，去年我不是经常生病嘛，然后住院啊，确实每次6点来钟啊，最晚最晚7点就得给我搞起来，等到医生查房怎么着得9点以后了。我当时就很好奇，为什么要给我弄起来那么早，

0: 我多睡会儿不好吗？多睡会儿也是养精蓄锐啊，对不对？对康复是有帮助的嘛。很多患者也都觉得说住院嘛就该静养。但是医护人员说了，医院不是酒店，早上5点抽血那是为了空腹测试的准确性，6点高保洁那是为了消毒防感染，8点查房是为了不耽误手术。是啊，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推进。如果所有的环节都迁就患者的起床时间，那么整个科室的运作将会被打乱。如果让患者睡到自然醒，那今天的手术就得改到明天，明天的化验变成后天，后天的出院啊，你下礼拜再说吧。要是改到8点开始行不行呢？行。空腹这么久，低血糖犯了，样本堆积如山，下午才能出结果，手术和治疗全部要往后挪。最后你会发现啊，最着急催大夫的还是你自己。哎，你得等人家医生过来查完房，做完手术，写完病历，这排下来你大概率晚饭都吃不上。那这么一顿操作下来，你本来5天就能出院，现在你得住2礼拜。再来说保洁阿姨，要是等你们全都下床溜达了再拖地，那地面就很湿滑，跟溜冰场似的，万一哪个大爷脚底下一滑，那直接从内科转骨科了。所以说啊，他一定得赶在病人们起床之后，那起床之前啊，就是人流量大起来之前，要把这个卫生给搞好。有网友说的特别到位，说来医院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享福。毕竟没有人是为了体验5星级睡眠，去住院的。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啊，很多患者心里边委屈啊，我觉得能理解。那委屈在哪儿呢？康复效果在哪儿呢？啊，如果休息不好了，病也好不了啊，这就是破坏我休息，影响我恢复。这两者之间啊，其实是矛盾的。你越睡不够，免疫力就越低，免疫力越低，住的就越久，住的越久，你越上火。有一家媒体的评论其实很温和，说啊，要彼此多一份理解，或许才是最好的解药。话是没毛病啊，但是我说句不中听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互相理解？你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根源。根源在哪儿？人手不够。你要知道平均下来啊，有的医院可能260来个人才能摊上一个医生。这就意味着医生从早忙到晚，那护士忙得恨不得长出8只手来。不是不想让你舒服，真没那个条件。你像我之前啊住院，早上那护士过来抽血，他不光给我一人抽血啊，整个楼层所有今天需要做化验的，需要做手术的全部要抽血，5点就得开始了。所以说他人手是不够的。至于患者，其实我的建议啊很简单，住院之前大家做好心理建设，别生气别上火。你要是真觉得6点起床太早，实在不行你就跟医生说一下，说医生啊，我昨天晚上3点才睡着，我今天能不能晚点抽血。他大概率会看着你说，哦，你3点还没睡着啊，那可能是你白天睡多了，这样吧，明天早上5点我先叫你。真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没有太大的讨论空间，因为我去年住院太频繁了，我深有体会。真的，因为我是一个很贪睡的人，你看我每天早上上早班节目啊，但其实并不代表我愿意早起，谁愿意早起啊，对吧？谁都想睡到自然醒，但是你住院的时候晚上你不说几点睡吧，你10点睡11点睡，你早上6点钟不到被昏了起来，也会觉得挺难受的。但是啊，我真的觉得要多给医护人员们包容和理解，确实人手不够。但是啊，关于这个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看法，也可以在群里边参与咱们的讨论，好吧？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CK 的印花 T 恤啊，99一件，就回复关键词99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啊，就是阿拉伯数字99发送过去，然后添加品牌菲乐观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0: 公交集团提醒您，井湾子站到了。
1: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2: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二十一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九五五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啊，
10: 你倒是先报名啊。
11: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2: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3: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4: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5: 一个把灵魂分成8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6: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这后台留言啊，现在是真热闹啊，全是回99的，这家冰棒的好像过来抢货来了啊。因为我妈妈是做那个服装生意的啊，服装行业。早一年我妈妈那时候去沈阳进货，因为整个东北地区那时候就是卖服装的啊，然后你要进衣服什么的很多都在沈阳那边去进货。我妈妈就经常跟她同事啊他们一起去拿货去。回来听我妈妈讲，虽然我没有跟她去过啊，但是我听我妈妈讲就很有画面感，真的就是一帮老板在那抢衣服。抖音博主李如如他出过一期视频，我记得就是讲那个时候当那个服装店老板是怎么去抢衣服的。只不过他的那个地点是在广州啊，那个样子真的很像啊，大伙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而走南闯北啊，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俗，多走走看一看挺好。所以呢现在趁着暑期啊，我们这个旅游的路线也上线了，主推的是新疆、内蒙，当然这个青海还有甘肃的路线我们也有。反正吧，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跟我说一个目的地，我这边可以帮大伙去匹配合适的线路啊。然后最近来咨询我们这个各种旅游项目的朋友很多，因为是马上到假期了嘛，有的朋友可能孩子已经放假了，或者是过两天就要放假哈。反正吧，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移啊，到七月中下旬之后呢，这个就会到一个旅游的黄金啊顶点，它价格什么的就都会水涨船高。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如果最近这段时间有时间的话，有条件能走得了的话，就最近去啊，最尽量赶在7月20号之前啊再出发。如果说你赶在7月20号之后出发的话，那你这价格就比较高了啊。关键是有的地方的人多啊，人多之后你体验感也没那么好，是不是？反正吧，想要咨询这个旅游线路的朋友都可以过来私信我拿资料，好吧。有朋友说了，佳琪你说有道理啊，这是国内人太多，我出去溜，我去挪威。我一听过，行，你去吧去吧去吧，记得戴副耳机听着挪威的森林过去啊。这不昨天吧，世界杯淘汰赛，挪威2-1力克巴西啊，送走了内马尔的同时，这五星巴西啊也是遗憾淘汰了。赛后球迷的表情啊，这大概率就是 CPU 干烧了。最炸裂的是，不是哈兰德又进球了，而这哥们又偷门将水喝。哎呀妈，昨天晚上我刷视频，叭叭的全是这偷人家水喝的视频。说比赛期间啊，两队的球员爆发了争执，很多人就缠斗对峙在一起，啊，就你推我，你推我，尿干了，尿干了，啊，眼瞅着就要撕巴起来了。哈兰德趁乱跑到了一旁，偷人家对方门将水喝，又来了，而且这不是头一回。之前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世界杯小组赛间隙啊，他就悄咪喵的偷喝对手门将的水，喝完之后啊，大方的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喝。你挺大方啊你啊！对方门将那个表情啊，就好像是你刚泡好了一碗泡面，转身去拿筷子，结果回来发现你室友已经替你尝完了，然后吧唧嘴问你。整一口不？评论区都被网友们玩坏了，说建议国际足联出台新规，饮用水必须实名制啊！下次挪威队赛前应该给哈兰德配个水壶。甚至还有网友大胆评测，说啊，大胆预测呀，说哈兰德退役之后能不能开一个矿泉水测评账号？另外呢？挪威晋级之后，哈兰德连发了5条中文动态，配乐特别喜欢挪威的森林，他是真懂中国球迷啊。此役结束，哈兰德凭借7个进球与梅西、姆巴佩一起暂列射手榜第一位。另外说回球场，哈兰德这哥们儿造梗能力啊，就跟他进球一样强悍。世界杯期间，哈兰德那是无处不在，你打开电视是他喝水的广告，你刷短视频他教你扎丸子头，你听歌啊是他那个哈兰德之歌，再不济也有挪威的森林啊。重点来了啊，哈兰德透露说自己的日常食谱是这样的，每天要摄入6000大卡的热量。你要知道一个正常的足球运动员

0: 每天摄入的这个热量也就是3000到4500大卡，他直接超了一半。你问他在吃什么？牛心、牛肝、生牛奶，都是生的啊。他说这个叫魔法药水。我真的光是描述这个画面，我的胃就开始抗议了。贝爷来了都得愣三秒啊！哥们儿蹲在那儿生啃牛肝，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哥们儿，你是那个你。另外呢，哈兰德特别喜欢挪威三文鱼啊，甚至成为了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我其实很纳闷啊，为什么没有健胃消食片找他代言？有不少网友表示说，这些热量啊，想都不敢想，甚至有人模仿挑战。后来营养专家坐不住了啊，站出来说哈兰德呀，身高1.95米，体重94公斤，体脂率却很低，这就意味着他的摄入和消耗是完美平衡的。牛心富含辅酶 Q10， 牛肝富含铁和维生素 B12， 三文鱼提供长链 Omega 3脂肪酸啊，有助于高强度训练之后的恢复。但是啊，这个饮食模式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对于普通人来讲，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动物肝脏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有蓄积性中毒的风险。此外呢，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我心想，这用专家说吗？我光听着生牛心这三个字，我都已经脑瓜嗡嗡的了。那哈兰德6000大卡饮食方案，那是量身定制的极个别案例，普通人根本不能模仿。因为啊，暴饮暴食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胰腺炎、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疾病。一句话，哈兰德你唯一可以学的就是他扎头发的手法。至于吃的，你老老实实点外卖吧，真的。我已经开始期待他下一场的比赛了。建议啊，全场摆满矿泉水瓶，门将那瓶里边给他改成老陈醋。好了，朋友们，到点了，进个报时，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5: 等一下，
9: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1: 他很上进，
12: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1: 他很自信，
12: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1: 他有梦想，
12: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11: 诗和远方。
12: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1: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另外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CK 的印花 T 恤啊，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所有的码虽然都能覆盖，但是啊，但是有的它容易断码，比如说 M 码啊、XL 啊这种码，它就卖的比较多的啊，它容易断码。就是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别又拖到晚上或者拖到明天，万一没有码了，你还得等，再上架什么时候就不一定了啊。这个 CK 的正反印花 T 恤平时官网的卖好几百，它属于一个爆火的人气百大款啊，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咱们这一次呢，就相当于是做一个夏日福利了哈，粉色、黑色、白色、灰色都有，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反正各种身材轻松适配啊。不分男女，不分男女，男女同款的哈，都可以穿。然后它也不太挑年龄，不太挑身材啊，也可以搭配情侣款。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看一眼，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99，因为咱们今天就卖99，所以就把它设计成关键词了啊。99抢 CK 的正反印花 T 恤。记得啊，下单之前一定要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找福利官领券再下单才是99，不领券的话就是169，你就花冤枉钱了，好吧。回复关键词99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就可以了啊。另外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暑期旅游的路线啊，如果说想去新疆的、去内蒙的、去什么青海甘肃的啊，想跟着我们出发去旅游的啊，都可以过来找我拿资料。有朋友问说，佳琪你带队吧？我带不了，台里不让我走。

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发帖子，说的90多岁的奶奶，那手机一打开呀、那微信群里全是广告营销群，未读消息77万条。前两天呢，他发现上次啊已经删干净了的微信，又冒出3万多条未读了。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这才暂缓了失控，花了40分钟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的自称孤儿，和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呢不相信自己被骗，但是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间转出了大量钱款。有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直接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77万多条消息，主要来自于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功能。好家伙，几十万条消息，全是情感陪伴。我该说不说，你们这帮所谓的亲戚，那嘴可挺碎呀。7月4号凌晨5点多，西藏那曲市比如县白嘎寺附近的一家酒店内，有一头藏马熊闯到了酒店的2楼，并且举起前爪推开了一间客房的房门，听着都吓人了。酒店的监控画面显示，藏马熊在走廊徘徊之后，用2只前爪推开了客房门，身体探入房间之后呢，又自行退出。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了此事，并表示无人受伤。事发的时候啊，他正在前台。他说，我昨天晚上一直都没睡着，熊进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人，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不是人，是熊，我直接跑到了2楼客房的一个房间进去躲藏了，差一点我的命就没了呀。随后呢，这名员工迅速联系了酒店老板，老板接到电话之后呢，赶到现场拿了手电等等工具进行驱赶。根据了解啊，事发区域藏马熊活动频繁，目前涉事酒店已经加装了防熊装置以保障安全。谁说熬夜对身体不好的？那熬夜可太有用了。

之后呢，正好孙先生他妻子临产，所以啊，孙先生就暂时搁置了这个电脑维修的事宜。等到了当月下旬，孙先生把这个配件啊送到了京东官方的售后核验，结果呢得到了一个惊人结论：原装的高端 CPU 被调包了，退回的配件仅仅是价值百元的假冒产品，假冒的触点、外观颜色都和正品存在着明显差异。发现了调包之后呢，孙先生立刻联系了维修人员维权，对方是百般推诿，店家仅愿意赔付散装 CPU， 拒绝赔付正品的盒装配件，还拒不退还上门费。后续呢，更是直接把孙先生给拉黑了。维权无果的孙先生随即报警，辖区派出所介入调查，传唤维修人员和店铺老板，核查手机记录之后呢，查实真相，怎么回事呢？说维修工啊取走了配件的第二天，就以正品 CPU 啊以1700元的价格给卖了，钱款由维修工和老板私分，并用廉价的假货来替代原装的配件来欺骗消费者。之后呢，经过民警调解，涉事店铺最终愿意赔付孙先生全新的盒装 CPU 费用、上门费、退一赔三及其他的杂费，总计3500元，双方达成和解。有没有好心的贼来我家把我的3060调包成5090啊？在线等，非常急。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甫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象地张家造款，白地黑花题词，长方形枕。枕头是与我们日夜相伴之物，也因为如此，古时候的人们很喜欢将一些名言警句、优美诗歌刻写在枕头上，这样便可以常常看到，提醒自己。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白地黑花长方形枕，身材就是普普通通的长方形，米白色打底，针上写了一首完整的词曲，字迹清晰，非常好辨认。写的是有金有玉，无忧无虑，赏心悦事休辜负，百年虚七旬余，金也换主，银也换主。虽然措辞简单，但里面可是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鼓励大家认真度过当下的每一刻，不要把身外之物看得太过重要。我想会将这样一首词刻在我身上，每天睡前和醒来都会看上一眼的人，应该也活得非常通透和洒脱吧。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象地张家造款，白地黑花题词，长方形枕，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听懂另一半，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怎么沟通的？这本书一直在帮你分析男人和女人沟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大量来自现实生活的案例，或许你会在其中看到自身经历的影子，你也会深刻看到为什么男女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如何才能跟自己不一样沟通模式的人沟通呢？怎样利用自己的沟通优势呢？
2: 这本书《听懂另一半》这个书名其实直译过来就是你就是不懂我，沟通当中的男性和女性啊，这种你就是不懂我就这样的抱怨，在很多关系当中，不仅仅只是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友谊关系当中，在我们跟父母的沟通当中也会经常出现。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真的男人和女人就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物一样，对吧？不是有本书我们也讲过吗？男人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水星。不同星球的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总觉得，哎，我这么说对方应该是懂了吧，但是呢，最终的问题就是彼此谁也没懂谁到底要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那问题小呢，就是吵架积怨；问题大，说不定就要分手离婚。所以这本书指出，两性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性别方言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逻辑。女性往往更擅长的是一种情感式的沟通，男性呢比较擅长的是报告式的沟通。所以呢，这也让他们的沟通常常会出现一些理解的偏差。而这本书发行之后呢，被译成了31种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面拯救了世界上面的许多人的婚姻关系。所以对于亲密关系来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是你和他之间的一本沟通指南，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你也可以洞察到我们生活工作当中更多的误会甚至敌意产生的一些原理，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来疏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如果你最近也在关系沟通方面有所困扰，那不妨呢，我们就来和您在这本书当中。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告诉你，他说建议大家可以做两件事儿，在看这本书或者说在听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请你跟随我们的讲述，来识别一下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沟通模式是什么。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请你放下你的情绪。如果你现在很颓废，或者说很生气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刚跟对方吵了一架，请你放下这种情绪，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熟悉和了解你不熟悉的另一种沟通模式。那相信听完这本书，你会对沟通有更深刻的洞见。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作者到底在书里面想要和我们表达的是怎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呢？
0: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男性和女性交谈和沟通的目的是不同的，这也是两性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女性使用的是建立联系的语言，更注重亲密性，更擅长情感式沟通，而男性使用的是确立地位的语言，他们往往更擅长报告式沟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看这本书，一个一个来看。
2: 因为我自己是女性，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先是跳到了那个女性比较擅长的情感式沟通那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应该是比较擅长这种沟通方式的，所以我想先看看作者写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我平时擅长惯用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如果我觉得他写的哎真的挺对的，那我觉得他写男性的这种报告式的沟通方式也是值得来看一看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女性比较擅长的情感。

0: 式沟通。情感式沟通的目的就是表达我对你的关心，核心呢就是双方的感受，说话者讲述自己的感受，同时要照顾听者的感受。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核心判定方法，就是如果你在私下发言的时候感到很轻松，那么你的沟通模式可能就是情感式沟通。情感式沟通往往是女性比较擅长的一种沟通方式，顾名思义啊，这个就是交谈啊。我们交谈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关系，协调关系。交谈的重点就是要展现双方的相似点，匹配双方的经历。即便是在最公开的场合，其实女性也可能会来展露一些自己的这种经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演讲。我们再来看一看男性比较擅长的报告式沟通。报告式沟通呢，它的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习惯报告式沟通的人更擅长利用说话来引起他人的注意。如果你在公开发表演讲的时候感觉到更自在，那么你的沟通模式就是属于报告式沟通。报告式沟通往往是大部分的男人比较擅长的。对于大部分的男性群体来说，在社会秩序之下，语言是用来保持独立性的，协调和维持地位的。男性比较习惯通过口头的表现来展现自己的技能，或者说学识，比如说通过讲故事，通过开玩笑，通过自嘲自黑，通过传授信息来成为人群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即便是比较私密的场景，他们也可以像公开发表这个演讲一样，来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么是否存在着习惯于报告式沟通的女性和擅长使用情感式沟通的男性呢？这当然是一定存在的，而且那些出色的沟通者几乎是同时会使用这两种沟通策略。所以这两个不是说哪个更好，而是说我们都需要了解一些，比如说男性心理咨询师，你跟他之前的沟通方式比起来，他可能会更接近于情感式沟通。这种男性会因为他的亲切和共情能力快速地赢得对方的信任。而一位非常自信的女性，或许呢从事于这种企业管理、公共演讲的女性，她会更熟练地使用报告式沟通的逻辑，所以她的话不仅有感染力，还有权威感。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女性和男性在发表自己言论或者说发起沟通的时候，到底他们在其中更擅长使用的这个东西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点是什么。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6: 听懂另一半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怎么沟通的。
7: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听懂另一半，听懂什么，另一半在说什么。它呢其实指向非常明确是生活中的另一半，但是呢这种听懂或者说沟通的方式、沟通的技巧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无处不在。因为作者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发言逻辑是有明显分化倾向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和身边的人交友，建立起友好关系，那么男性最关注的往往是他们能否在这个群体的等级结构当中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友好的关系呢，是为了更大的一种权利。女性关注的是他们是否在这一段亲密关系网当中是占据更核心的位置。友好关系是目的的本身。
8: 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这种说话沟通方式是童年时和同性发展的友谊中学到的。对女孩来说，交谈是巩固关系的胶水，而男孩子们会通过辩论、争斗甚至比赛性质的运动来维系感情。在男性和女性成年后，在他们和同性的友谊中，这种沟通模式又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着重来看看男性更多采用的报告式沟通是怎么一回事儿。
7: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所谓报告式沟通它也是有优点的。比如说优点，我们可以说一个场景，这书里面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对还算是比较恩爱的小夫妻，

0: 丈夫呢斯图尔特，他就是一个比较擅长报告式沟通的人，妻子黎贝卡就是一个比较擅长情感式沟通的人。在私密的场合，比如说在家里面，丈夫通常呢是比较沉默的，然后妻子呢说个不停，感觉就是在这个家里妻子是一个主导的位置。可是在公开的场合，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对调啊，比如说在这个聚会的场合，或者说在比较公开化的这种合伙人的社交场合里面，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呢，站出来最先说话的首先是丈夫，妻子呢就会躲在丈夫的旁边啊，会觉得我很欣赏啊你们的这段对话，为什么他不会最先站出来去讲话？妻子后来反省，她说我不太喜欢被评价，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方会不会喜欢，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如果他鼓起勇气想要表达什么，他需要先在内心里面花时间组织一下语言，然后呢要么就是等到他觉得这个地方我擅长发言的时候再发言，或者说我等到别人在说哎，你是谁谁谁的时候，你觉得怎样怎样的时候，他在等着被点名式的发言。所以他不愿意将自己送上舞台中心接受众人目光的审视，而之前沉默的丈夫可以直接站起来，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沉着地表达着他想说的话。所以在利用说话啊来引起他人注意这方面，按照比例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得心应手，这也是报告式沟通和情感式沟通的一种核心的差异。所以擅长报告式沟通的好处显而易见，你可以获得更强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甚至是在社会活动当中，你都会快速的被看到，甚至获得声望和影响力。所以这个丈夫斯图尔特他并不是一个特例，在演讲结束的提问当中，男性的确总是第一个提问的，而且他们的发言啊频率也特别高。在私密场景里面，男性呢或许觉得女性哎呀这个太细腻了，说的这个点啊太琐碎了啊，听众越少，所以人之间越熟悉，听众和发言人的地位就越平等啊，这就像是情感式沟通。可是在公共场合，女性可能会觉得男性有些夸夸其谈啊，这是因为参与对话的人多，彼此之间越陌生，听众和发言人的地位这种等级差别越大，对话就越接近报告式的沟通，而这也正是男性习惯的一种说话方式。所以在那些会让男性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的场合啊，或许是需要震慑众人的场合，他们忽然之间你会发现就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了。
1: 作者认为这个道理还可以解释一个刻板印象，许多男性认为女性缺乏幽默感，几乎从来不讲笑话，而事实上女性不是不讲笑话，而是男性们没能听到那些笑话。因为女性习惯了私密的情感式沟通，她们不会给不熟悉的人讲笑话，女性更喜欢把笑话讲给同性，那是闺蜜之间的私密话题。
0: 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是具有幽默感的，也都是会讲笑话的，那也都是会讲脱口秀的。只不过呢，女性以往的笑话呢是只讲给最亲密关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说自己的生活里的另一半呢，自己的闺蜜啊来听的。一旦他们站上公共舞台，开始把这样的笑话讲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就不习惯了呢？其实讲笑话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展示，它要求发言者要争夺舞台的中心，证明他们的能力。这个压力其实不亚于做一个公开的发言或者是演讲。男性非常的熟悉啊这种通过娱乐他人啊自嘲自己来建立联系的方式，而且呢讲笑话的人就是发言人啊，其他呢都是听众，特别是以某人为对象开玩笑的时候，这是一种将自己置于更高位置的行为。开玩笑的人体现了作为知情者和掌控者的能力，而让他人发笑让你拥有了暂时压制他人的力量，所以在笑的那一刻一个人是暂时失能的。而习惯于情感式沟通的女性很少有愿意去给一个比较熟悉或者说没有那么亲密关系的男性去讲笑话，这是因为他觉得这是等于给予对方一个机会来评判自己。那如果听笑话的男性板着脸，讲笑话的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我的笑话不好笑对不对？在女性看来呢，这完全不值得。但问题是，如果女性总是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者的角色，从来不做玩笑的讲述者，那么这种公开场合里面的不对等的一种关系就会持续的被扩散，女性就会越来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了一个只会微笑、只会点头、只会鼓掌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说完了这种

0: 情感是沟通啊，报告是沟通，都是各具优点。我们再来看一看男性比较擅长的报告式沟通，它会不会也有一个局限性呢？在这本书里面啊，作者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玛莎啊，一个女孩，玛莎想买一台电脑。这个时候呢，她走进了一个品牌专柜，然后呢，迎接她的店员是一位男性啊。这个男性觉得自己在数码这一块简直了，就是这家店里最棒的人啊，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他会觉得自己对于每一款型号都是了如指掌，所以他一上来就会用最专业的术语来解释各种各样的东西。玛莎不停地问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哎，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提问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能，而对方啊，这个店员的回答也是非常无奈的。所以呢，店员似乎觉得我一直在跟你强调一个信息，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哎呀，我太专业了，你怎么就听不懂呢？你不应该自己来逛街，你应该带一个人，对吧？就两个人可以相互互补一下，你看看。所以玛莎最终呢，其实就是非常礼貌但是又很惊慌失措的离开，因为她确实没有听懂这些专业术语。所以这样的一次交流沟通给玛莎留下了一个阴影，而那位男店员呢，也根本没有明白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为什么这个人最后没有形成购买链接。这位男店员显然是一位习惯报告式沟通的人啊，他会通过说话的方式来展现自己拥有更多的信息知识啊，这种信息差处于优势的那一方。而在服务客户的场景里，这样做显然是非常缺乏专业性的。身为一名科学专家啊，作者呢提到了一个他在做学术交流的时候的感受，那就是通过采访他的发现啊，年轻的男性们往往认为挑战一名专家是非常自然的事儿，他们会通过质疑来削弱他的权威感。所以作者就说，他说这种质疑和挑战虽然也是表达一种尊敬，甚至对于学术交流的建设性，但问题是作为作者，作为被提问的那一方，他会感受到自身的一种攻击，他不想给出任何回答，甚至任何详细的回答，他拒绝玩这种学术搏斗的游戏。所以作者的感受其实给了你这些仅仅使用报告式沟通的人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呢，尊重啊，或者是讨厌的表现是非常相似的。有的时候没有人想要反驳一个人，而且啊，并不是大家尊重他，而是大家反感或者是害怕他的时候。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男性的报告式沟通的方式往往会被更擅长表达感受的女性解读为这个人根本不懂风情啊，这也导致男性在私密关系的沟通上往往会拥有更少的话语权。所以呢，作者给出的建议就是，当你面对一个情感式沟通的人的时候，请你明白，当对方在讲述自己生活的故事，过往的这些伤痛啊，这是他在努力地向你表达友好的一种意向。所以你要做的事呢，其实很简单，注视对方，认真倾听，运用同理的心来主动地寻找你们的共同点，千万不要忙着去教导对方啊，去给对方任何的人生大道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听懂另一半》。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0: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9: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0: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2: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行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听懂另一半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怎么沟通的。
3: 刚刚我们说了男性比较擅长的报告式沟通，其实任何一种沟通方式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我们再来看一看女性比较擅长的情感式的沟通，先来看一下这种情感式沟通的优点，对吧？就情感式沟通不是说只有在亲友之间，我们跟爸妈之间才出现的，情感式沟通也是陌生人之间一对一沟通的最佳的解决方案。刚刚我们不是说了一个女孩玛莎去品牌专卖店想要买一台电脑的故事，对不对？她要去买电脑，她走进去，接待她的店员是一位男性啊，有意无意让她的位置就凌驾于顾客之上，让玛莎觉得怎么这人给我介绍的这些什么参数啊什么指标啊这些名词我都听不懂啊，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笨的人啊。好在呢，这个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啊。过了几天，玛莎再一次鼓起勇气又来到这家店，因为她确实想买这个品牌的电脑，而这家店确实又是离他们家最近的一家店。这一次呢，来帮助她呢，来接待她的是一位女性店员。这个女店员一直避免用专业术语来跟她对话，一旦有专业术语出现，女店员马上会用最简明的语言来给她解释，确保这个顾客是能够跟得上她的语言的。所以这位女店员她呢就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服务者啊，但也有可能她这样做是出于她多年跟别人沟通的一种习惯，因为女性更重视的是人际关系，她们呢会受到这种目标的激励啊，把自己和他人的专业知识技能差距最小化，尽最大的可能让对方来理解自己，所以这样她们传达的就是我支持你，而非哎呀你根本就不懂我这些啊这样的一些信息点。所以对于习惯情感式沟通的人来说，对话的目的是维持你我之间的相似性啊，讲解知识这个行为有助于平衡双方的分数。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帮助了别人啊，当社群和他身边的团体变得更强大的时候，女性会感到一种更强大以及呢更欣慰的一种感觉。
2: 情感式沟通认为交谈是为了建立感情协调关系，交谈的重点是展现双方的相似点，匹配双方的经历，因此女性也往往是维持一个大家族的核心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情感式沟通的缺点。情感式沟通可能给他人带来太重的情绪负担。
3: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位女孩走进商场专柜想要去买一条裙子，她看了800家品牌和店子，最终呢这里面有10家店子的店员对她非常的友好，甚至都加了微信啊，我们这边上的新款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通知你啊，有空来逛一逛啊，不买没关系啊，来试一试嘛。你知道情感式沟通虽然它有它的优点，但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会给你带来太重的情绪负担，会让一个人背负着一种情绪走，他走了之后他会在想，哎呀对方对我太友好了，不买一件感觉就对不起别人哈，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情绪负担。或者说在恋爱关系当中，一位恋爱着的男性很折磨，因为他的女朋友说的太多了，所以男性就说，他说我觉得自己啊那些转瞬即逝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别人也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两个人交往初期，女朋友总是说她很担忧啊，她对未来也有点恐惧，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够得到男朋友的信任啊，她会不会因为这段恋爱关系而最终失去了自我，这段感情到底适不适合她等等等等。而这位男性呢，觉得这个女朋友的担忧实在是过多，他应该把这些疑虑啊留在心里，积蓄来啊给双方一段时间发展，看看这个事态的走向是怎样的，不就好了吗？可事实上呢，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他的女朋友啊对他也很满意。

0: 他对女朋友也很满意。但是呢，这个男性在最开始因为女友表达了过多的担忧，给他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他一直很疲惫，然后为了应对女朋友的各种疑虑，他不停地证明不同的解释，他说自己像是一个被绑在他意识上的悠悠球，每天呢晃来晃去，跳来跳去，晕头转向。他认为女朋友随意吐露的那一些自己瞬间想法的行为，永久地伤害了他们的关系。对于那些不停地在倾诉的女性来说，关键是要认清女性很可能低估了自己的话语对另一半的影响。男性呢，也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被女性的话语就是拐着弯的伤害到了。有的时候呢，男性在沟通当中表现的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可能正是因为女性反复使用情绪非常强烈的语言啊，在表达着一些什么。那顺便说一句，这个时候呢，作者发现了一个案例，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男性其实在使用他们并不习惯的情感式的沟通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啊，这在男性的表达里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最后呢，作者也给出了情感式沟通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建议。他会觉得身为一名女性啊，作者认为改变关键在于女性自己。媒体上呢，一直会有一些声音啊，一些批判的声音，认为在职场上面，男性常常主导了会议，女性的发言常常不被重视。但是作者反而认为啊，在这个时候，其实因为职场是一个报告式沟通的场合，这是一个天然利于男性的场合，所以呢，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倡议，他说不管你是习惯于情感式沟通的男性还是女性，都完全可以强迫自己未经邀请大胆地发出你的声音，表达你的看法和观点啊，不必说等着自己被点名，或者是等着大家都不说了，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来发表一下了。他说女性当然可以去打断别人的发言，为什么不呢？你不是经常也被别人打断吗？所以呢，调整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男性呢也应当理解。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女性可能是在用他们一套非常不习惯的发言方式在进行着沟通啊，这件事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总会认为正确的做事方式只有一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几种沟通模式都有他们的优势和局限性，关键在于沟通当中的双方都需要尝试去理解彼此，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的行为。
1: 擅长报告式沟通的好处是，你可以获得更强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学校还是职场，甚至是在社会活动中，都会让你快速被看到，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而擅长情感式沟通的好处是，群体和他人往往能为你提供巨大支持，你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帮助，也能帮助更多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沟通虽然有点复杂，但并不难懂，也值得我们花心思搞懂。每一种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和沟通模式，其实背后都有一套合情合理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沟通让自己体谅身边人，团结更多人。
0: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认为啊，从沟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家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是有着不同意义的。对于很多男性来说，这个家呢意味着他们不必再通过语言或者说站起来这个来表达自己，来这个震慑他人他们终于到了一个没有人要求他们发言的地方，他们终于拥有了沉默的自由。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家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对吧？是一个他们想要和亲密的人去谈心的地方家的舒适性在于他们可以自由说话，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言论会被评价。所以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啊！基于这个定义，如何才能让你的家人感觉到更舒适、更幸福、更自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 Radio 95上面来留言。当然呢，也有人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啊很简单，叫听懂另一半。在听懂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他擅长于使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表达方式。Radio 95啊，今天呢，你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也可以获取一份爱情心理学的书单。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来自李泉的一首《中年》，这个也是李泉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刚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一首在中年思考人生的作品，结果一看歌词，它确实带了不少诙谐的感觉，甚至有一点跟我们对李泉的这个才子音乐诗人的印象很不一样。那当然在这个诙谐之中也还是有一些思考的，作词人是林海。

性感又可爱，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啊，性感又可爱，在三米之外，我的肚子不由自主吸起来。你训斥着小孩，又叫我走开，难道你的更年期提早到来？我心跳在加快，脚却迈不开，两个小人心中打起来。为何老夫和老妻只能像空气，习惯彼此，火花却不在？这样听起来是很人间烟火俗世场景的歌词，是不是跟李泉一直以来给大家的印象不太一样？但是有趣的是，不知道这首歌是歌词先出来还是曲子先出来，单看这个歌词的话，会以为它的旋律是比较热闹欢快一点的，可是李泉的这个曲子听起来又是如此的不俗，所以反倒有一种混搭的风情。歌里面就唱说，看到性感可爱的女性，中年的我不禁就开始吸肚子，想要把大腹便便的感觉给吸回去。而身边的妻子呢，则脾气很差，训斥丈夫跟小孩。于是歌里的我不禁就要问，难道老夫老妻就只能够如此这般平庸无比，火花全无的活着吗？

要注意哦，这里的这个你它不只是唱一次你，而是你你你，有点似乎有点唱出了结结巴巴，气到话都说不清楚的感觉。他说你你你调皮又可爱，可是你的作业常叫我怀疑智商是否还在。然后他这次呢是难得他了，他总是板着脸扮演着主宰，只有客户能叫他一秒春风来。哎，人生像比赛，裁判却不在，拼爹拼妈，孩子不例外。加班工作的常态，难得早回来，还要一起沉沦在题海。上一段唱过妻子，这一段呢，则是给小孩辅导作业。中年人的烦恼大抵如此。而上一段唱到女的她，这一段则出现了一个男的她。这个男的她也是不快乐的，他只有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才能够一秒春风来。这个春风是如此的虚假，可以一秒就来，而且相信客户走了之后，他就再也不会给任何人类似的春风感受了。于是这个歌词就开始感叹，大家的人生都像一场比赛，可是这个比赛是没有裁判的，到底什么是输赢，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输赢。但是不管有没有输赢，好像人与人之间总有竞争，总有攀比。在外工作了一天，回到家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

生活像一个口袋，总嫌装不满，再也掏不出精彩。我是否该看开，还是该放开，要随着音乐来摇摆？也许我真得看开，我

唱到最后呢，就像是在自我安慰，生活就像是一个口袋，是一个怎么也装不满的口袋，甚至呢也掏不出什么精彩的东西来。那既然这么的无奈，那我干脆放开看开好了，就随着这个音乐摇摆，偶尔的忘乎所以一下。谁知道呢，或许正是因为你看开放开了，如此平凡的人生，或许处处都有可能有一些美好的意外。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泉《中年》，收录于2020年的专辑《十日谈》。这个谈是弹琴的谈，并不是谈话的谈。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阁竹敲茶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8: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那节奏比春雨还密。这样的画面千年之前也曾在诗人笔下鲜活地跳动过，只是那时没有照片，他们便把茶山的晨雾、石臼的闷响都写进了平仄里。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谢中》

登上人记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地采摘，忙个不停。方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琪琪接着写道：“绿嫩难盈笼，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廪芳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雅。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时，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便着七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饼茶，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夏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初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顶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友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尝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迹折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茶香千载，从琪琪《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须炒成满室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童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
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

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4: 来开个会吧。
13: 来做个 PPT 吧。
12: 填张表吧。
14: 拍个短视频吧。
1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

0: 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G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金1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9: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0: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关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

0: 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姐姐，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甫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8: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翠林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

0: 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继续一个人写一整张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第一节要听到的这一张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中音范怡文。她在隐退了多年之后，2005年她又发了一张完全是走轻爵士还有这个 bossa 曲风的专辑，叫做《记得用力爱自己》。十首歌曲当中呢，作词人徐世珍，他负责了8首歌词的创作，另外有2首呢是翻创曲，一首《女人花》，一首这个《The Girl from the Ipanema》。所以呢，这个徐世珍几乎可以说是包办了整张专辑的全新的歌词创作。不知道他跟范怡文他们两个人是一起讨论决定了这个创作的方向，还是徐世珍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也都不谋而合。

听到范逸文这首《墙》，有的人心里面就是筑起了一道墙，爱一个人也不肯讲。那么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范逸文已经离婚了，跟相爱了几十年的人和平分手。他们两个人从18岁就开始在一起，算是共同的走过了几乎半生的时光。或许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范逸文发行了一张完全是女性视角的，从方方面面去诠释情感细节的专辑，里面就唱到了姐弟恋，唱到人到中年的恋情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奔放，也唱到朋友之间的分享有时候比情人更体贴等等。那么接下来这一首《随心所欲》，他唱的就是分手之后的疗伤过程，无爱一生。

着内心的独白，有多少愧疚和无奈，生存像沉重的行李，谁又能够置之度外，本能的放下一切无怨无悔，我却曾任性的去怪你，最爱的孩子即将离你远去，还剩多少时间去爱你，曾经是那样的年轻，憧憬着初恋和幸福的生活。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

0: 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到那些一整张专辑都是同一位作词人或者是作曲人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陈奕迅发了一张，听起来稍微显得有点复古，好像是回到了90年代的粤语专辑，叫做《准备中》。整张专辑的歌词呢，都是来自一位叫做袁两半的作词人。一开始人们呢觉得很奇怪，这是哪一位横空出世的新人？他竟然一出手就包办了陈奕迅的整张专辑。后来才知道，原来袁两半就是曾经写过无数经典歌词的潘元良，他把自己的名字倒过来写元良潘，然后再根据相似的发音调整成元良半。
9: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

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听到陈奕迅这首《无条件》。陈奕迅这张专辑呢，原本是叫做《寻找中》，但是后来陈奕迅就觉得叫做《准备中》，可能呢是比《寻找中》听起来更有希望感。寻找的感觉就是好像你还没有找到，但准备中说明是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执行方向，所以开始准备了。我们继续听到其中的这一首《心烧》，潘月良的歌词写得很特别。他写的就是，当这个寒流来袭的时候，心里面点起了一把火，烧毁了两个人的过去，一边烧一边取暖，最终回忆化作灰烬，也是另一种美。

0: 央企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继续听到一个人写一整张的作品。接下来呢，是我们内地音乐人的一张专辑，陈鸿宇跟唐映枫他们在2016年合作的《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这是陈鸿宇的首张专辑，里面8首歌全部都是陈鸿宇自己作曲，其中有7首都是唐映枫作词。当时呢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完成了实体专辑的制作。陈鸿宇写的旋律呢是那种沉静舒缓的风格，唐映枫的歌词呢它有这一股新诗一般的质感，所以两个人的词曲非常的契合。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听到陈鸿宇《理想三旬》，作词是唐映枫。唐映枫是一位90后的作词人，91年出生的他呢，小时候也是有过在本子里面抄写歌词的经历。据说在初中一年级他就开始自己试着写歌词，平时呢没事的时候就都埋在书堆里。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也看得出他阅读量应该是不少。接下来这一首《早春的树》写法非常的特别，它就像是离去的人始终在留恋，于是就将自己的身体发肤全部都化作一念，常伴心上人左右。臂弯做衣架，腰杆做床椅，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火，脊梁就做一张床，发丝做门帘。而早春的雨季已过，门前吐新芽的是我，壁炉里的烟尘也是我。

Or because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

0: 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1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最后一集要收到的这两张专辑呢，不完全算是一个人写了一整张，但是这两张专辑都品质上乘，所以我实在是不想放弃。首先呢是常石磊跟林忆莲在2012年的合作盖亚专辑，13首歌常石磊参与作词作曲，一共9首，其他的4首呢他也负责编曲跟监制，所以这张专辑几乎可以说也算是常石磊的作品，只不过这一张比较的制作导向，跟我们最近讨论的这个一个人负责写整张歌词或者作曲稍微又有一点不同。不过这张专辑虽然满满的全部都是常石磊的风格，但林忆莲的特质也并没有消失。林忆莲参与了专辑的监制的工作，她跟常石磊共同的讨论，反复的打磨，两个人才共同完成了这一张值得反复细听的佳作。

听到林忆莲这首《爱笑了》，出自她跟床世磊合作的《盖亚》专辑。其实有不少的专辑，如果是像这样歌手和幕后的核心主创，他们共同讨论、反复沟通之下完成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通常都不会太差。接下来这一张也是金海心在2006年的一张独立日，除了金海心自己作曲，很多的歌词呢也都是来自他的好朋友罗茜。罗茜还是罗西，就是这个草字头一个东南西北的西。不过呢，金海心习惯称呼她为大仙女。虽然十首歌里面大仙女作词的只有6首，可是他们俩的合作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所以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顺带也再重温一下大仙女作词、金海心作曲，独立日专辑当中这首《阳光下的星星》。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

0: 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8: 你倒是先报名啊！
9: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0: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1: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2: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3: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就毫不怀疑，一心一意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种生存方式啊，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换个角度想还挺可怕的。所以要偶尔停下前进的步伐，偶尔焦虑地思考一下，就是自己是否正踏在正确的道路上，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做错了，也是人生必要的一环。因为在前进路中，不应该忘了时时冷静地环顾四周，查看一下是否有不寻常的状况，而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冲。

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形势或者是周围的人所影响，偏离了方向。因此我们说，当你鼓起勇气往前冲的时候，要鼓起勇气偶尔停下脚步。

人这一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我想去选择那个困难的选项，而当犹豫不决时，去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吧。当我们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很难说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在轻松的道路上，我们收获也许很方便，但是终极的获得很少。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

0: 0731-8880-0985 8880-0985。
1: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自我的基本、生活的基本、工作的基本、身为成人的基本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一个基本，我觉得也是一个基准线，那就是事物最纯洁、最纯粹的部分。复杂难懂的东西不能成为基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呢，就要一点点的剥除杂质，一点点的让基本变得更加纯粹。

很多时候，越是觉得自己深陷悲伤之中，我们就越容易感觉消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软弱、同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终能够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无论是发表意见还是做出行动，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会获得安全感，察言观色能够不让自己立于风口浪尖，保持和大众一致的某种步伐，这样的处事之道称得上稳妥。但如果你想要挑战世界，获得更大的机会，就不能够保持这种随大流的态度，安于现状，试试看他人的脸色是不能做出结果的。因此请走自己的路吧，当你看到机会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跃出人流，踏上自己的征程。

你怎么理解爱？如何去爱一个人？我相信，爱就是能够让对方活出自己的价值。所以，不要束缚你爱的人，不要强迫他过你设定的人生，不要以爱的名义去扭曲他的个性。如果你爱他，就让他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帮助他在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里悠然地飞翔。在他消沉的时候，鼓励他；在有风雨的时候，为他遮挡。就算分隔两地，也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个性。真正所谓的爱，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

0: 这一款 CK 正反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虽然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有的时候理想这件事情真的太过遥远，会让人走着走着就容易想要放弃。但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一旦习惯放弃，就像陷入泥沼，不可能再爬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一路上也让我们学会着高歌，走着瞧吧，这不是跟人赌气的大话，而是向未来理想中的自己立下的誓言。如果它也被称作仪式感的话，我们需要这样的仪式感。

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很可能你会说是失败，但我认为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都不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踏出开始的那一步时，我们扪心自问，假如不做这件事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做的弊端，然后就有了开始的觉悟和勇气。所以不管你如何为前途担忧，如何活在不安全感里面，脚踏实地的开始践行，是为自己赋能的最直接的方法。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另一半我就会给你。”从此，小女孩就爱上了小男孩。可是大人们都说，小孩子嘛，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别人。可是，每次她想起了那碗粥，她还是觉得，那才是她一生中最真的爱。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4: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

0: 下，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1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

0: 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下昼偶作，唐·柳宗元。南州入蜀醉如酒，饮鸡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盏茶里的唐代工艺。
1: 春天的茶山上，远远望去，晨雾中的茶垄像铺了一层绿绒，采茶人的手指在枝叶间飞快起落，那节奏比春雨还密。这样的画面千年之前也曾在诗人笔下鲜活地跳动过，只是那时没有照片，他们便把茶山的晨雾、石臼的闷响都写进了平仄里。从横越到洞庭，从朗州到永州，诗人们不仅赠茶品茶，更难得的是他们用笔墨记下了唐代湖南制茶的一道道工序：采摘、炒制、碾磨、烹煮、品饮，环环相扣，拼出了一幅完整的唐代制茶工艺图谱。诗僧齐己在写中上人记茶中只用了十个字，便让我们看到了唐代茶山的清晨。并手二字最是传神，茶农在茶丛间飞快地采摘，忙个不停。方烟不是烟，是茶山清晨氤氲的雾气，被茶叶的清香染透了。齐己接着写道：绿嫩难盈笼，清和一碗天。鲜嫩的茶叶实在太小，摘了半天也装不了一筐，采茶的辛苦与讲究就藏在这两句淡淡的叹息里。晚唐诗人李群玉在《龙山人会使领方及团茶》中，从另一个角度记下了采茶的讲究：自云林烟路，采多春山崖。唐代茶人深知带露采摘方能最大程度保持茶叶的鲜嫩，鲜叶如何变成可以存放的茶？唐代主流做法是蒸青，陆羽《茶经》写得清楚，但在湖南，诗人记录了更为超前的工艺。刘禹锡被贬朗州，也就是今天的常德时，曾在山寺中写下《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树丛，思须炒成满室香。遍酌七下金沙水，思须炒成满室香七个字，被认为是关于绿茶工艺炒青最早的诗篇记载。炒青就是在铁锅中翻炒鲜叶，使其杀青干燥。相较于蒸青，这是一次技术进步。刘禹锡的诗证明，早在唐代，湖南茶人就已掌握这门技艺。今天常德石门县的石门吟风，正是这一技艺的千年传承。唐代主流为团饼茶，饮用前需要捣碎碾细。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首生活气息极浓的小诗：下昼偶作，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夏日午后，诗人从午睡中醒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竹林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咚咚声。诗作无意间为后世录下了一段最朴素的制茶录音。而在李群玉笔下，碾茶成了一幅金色的画，碾成黄金粉，清嫩如

松花，将茶饼碾成细末，色泽金黄，细嫩得如同松花。从柳宗元的粗朴到李群玉的精致，碾茶被两位诗人写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一个是乡间的生活，一个是文人的雅趣。碾好的茶末如何煮成一碗好茶？李群玉的诗给出了最细腻的答案：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鱼眼是指水初沸时冒出鱼眼大小的气泡，随着水温升高，响声如滩头的急流。此时投入茶末，茶汤表面浮起一层乳白色的泡沫，如绮丽的云霞。一顶之水被写成了有声有色的画卷，这就是唐代煮茶的美学，不只为解渴，更是一场水火茶相融的仪式。所有工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时刻，端起茶碗轻啜一口。刘禹锡在朗州收到友人寄来的新茶，写下了《尝茶》：生拍从方鹰嘴牙，老狼风纪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他烹茶独饮，这一碗茶不只是茶，更是困境中最温柔的慰藉。茶香千载，从齐己《春山谷雨前》的陈采，到刘禹锡思绪炒成满是香的炒青，从柳宗元《山同隔竹敲茶臼》的碾磨，再到李群玉《满顶飘青霞》的烹煮，刘禹锡《照出霏霏满碗花》的品饮，唐诗完整地记录了1000多年前湖南茶叶从茶山到茶碗的全部工序。跨越悠悠岁月，古时的制茶雅韵依旧伴着香茶香气萦绕在湖湘大地。当你捧起一杯香茶，看看那湘江月下满碗花的茶汤，这千年前的茶香从未远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1: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2: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1: 拿起手机，打开金鹰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

0: 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2: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3: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

0: 白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正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

0: 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

0: 拍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一九五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

0: 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10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来自李泉的一首《中年》，这个也是李泉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刚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一首在中年思考人生的作品，结果一看歌词，它确实

是带了不少诙谐的感觉，甚至有一点跟我们对李泉的这个才子音乐诗人的印象很不一样。那当然，在这个诙谐之中，也还是有一些思考的。作词人是林海。

她性感又可爱，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啊，性感又可爱，在三米之外，我的肚子不由自主吸起来。你训斥着小孩，又叫我走开，难道你的更年期提早到来？我心跳在加快，脚却迈不开，两个小人心中打起来。为何老夫和老妻只能像空气，习惯彼此，火花却不在？这样听起来是很人间烟火俗世场景的歌词，是不是跟李泉一直以来给大家的印象不太一样？但是有趣的是，不知道这首歌是歌词先出来还是曲子先出来，单看这个歌词的话，会以为它的旋律是比较热闹欢快一点的，可是李泉的这个曲子听起来又是如此的不俗，所以反倒有一种混搭的风情。歌里面就唱说，看到性感可爱的女性，中年的我不禁就开始吸肚子，想要把大腹便便的感觉给吸回去。而身边的妻子呢，则脾气很差，训斥丈夫跟小孩。于是歌里的我不禁就要问，难道老夫老妻就只能够如此这般平庸无比，火花全无的活着吗？

你你你要注意哦，这里的这个你它不只是唱一次你，而是你你你有点似乎有点唱出了结结巴巴气到话都说不清楚的感觉。他说你你你调皮又可爱，可是你的作业常叫我怀疑智商是否还在。然后他这次呢是难得他了，他总是板着脸扮演着主宰，只有客户能叫他一秒春风来。哎，人生像比赛，裁判却不在，拼爹拼妈孩子不例外，加班工作的常态，难得早回来还要一起沉沦在题海。上一段唱过妻子，这一段呢则是给小孩辅导作业，中年人的烦恼大抵如此。而上一段唱到女的她，这一段则出现了一个男的她。这个男的她也是不快乐的，他只有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才能够一秒春风来。这个春风是如此的虚假，可以一秒就来，而且像

信客户走了之后，他就再也不会给任何人类似的春风感受了。于是这个歌词就开始感叹，大家的人生都像一场比赛，可是这个比赛是没有裁判的，到底什么是输赢，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输赢。但是不管有没有输赢，好像人与人之间总有竞争，总有攀比。在外工作了一天，回到家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

why 也就是为什么，都是无奈，无处逃离，原地徘徊。生活像一个口袋，总嫌装不满，再也掏不出精彩。我是否该看开，还是该放开，要随着音乐来摇摆。也许我真得看开，我真的看开，学会了放开，平凡人生处处有意外。

唱到最后呢，就像是在自我安慰，生活就像是一个口袋，是一个怎么也装不满的口袋，甚至呢也掏不出什么精彩的东西来。那既然这么的无奈，那我干脆放开看开好了，就随着这个音乐摇摆，偶尔的忘乎所以一下。谁知道呢，或许正是因为你看开放开了，如此平凡的人生，或许处处都有可能有一些美好的意外。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泉《中年》，收录于2020年的专辑《十日谈》。这个谈是弹琴的谈，并不是谈话的谈。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1: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6: 你倒是先报名啊。
1: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鹰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哇，这叫什么？这叫人生何所求，牛肉和牛油。今天的开心呢来到了这里吃饭，你看此时此刻咱用这一盘牛肉啊，祝大家步步高升。哈哈，漂亮的老板陪我们一起吃，玉姐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1: 吃长沙牛肉火锅，那之前咱也吃过好几家店了啊，就一定要吃它的不同的牛肉的品种。这个是什么？哦，吊龙。
2: 对，
1: 漂亮的吊龙，割里头。
2: 这个只要8到10秒就可以了。
1: 8到10秒钟，来，嘣！很神奇啊，我觉得。
2: 对啊。我们家这个肉呢都是新鲜现切的，口感特别的香嫩，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嫩，特别特别软。因为它是吊龙，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有一点韧性，但是呢又是一个软绵绵的肉的这种质感，很香。刚刚吃了第一个这个吊龙，接下来咱吃吃这个肉，
2: 五花趾。
1: 五花趾，吊龙是5%，它只有1%呀。五花趾的确是，就是不管是中餐呐、还有很多这种火锅类的，如果选择了五花趾的话，其实它的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会高，稍微高一点，因为它真的是很有嚼劲。
2: 对啊，
1: 就咬的每一口在嘴巴里面都有酥脆的那个咯叽咯叽的声音。
2: 是的，
1: 很弹牙，胸口油，它好啦。我颤颤巍巍的手，我其实都有点怕他。朋友们，吃胸口油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能一口气吃个3-4片，就像我上次一样的，嚼半天嚼不动，他就吃一片啊。
2: 对，
1: 吃它就好了。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有点像吃脆骨的感觉，咬起来啊，就是有嚼劲。你要慢慢慢慢这么一口一口嚼下去，越嚼越香。招牌雪花，
3: 4、5、6、7。
2: 八，开吃。
1: 这个呢真的属于咬下去之后呢，它有肉感又有那个油感，
2: 爆汁，
1: 爆汁感在嘴巴里面一下子炸开了。
2: 入口即化。
1: 雪花牛肉呢就像是猪里面的五花肉一样，它肥瘦相间，所以你怎么吃呢都能找到这个口腔当中的平衡感。这个我一开始我以为是驴打滚之类的东西嘞。
2: 是
1: 潮，这叫什么？
2: 潮汕咸蛋黄卷。哦，
1: 蛋黄
2: 特别的香。
1: 哇，这个口感好神奇哦，外面是有面包糠。
2: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叫潮汕咸蛋黄卷。朋友们，这个要尝一尝，很特别很新奇的感觉。
3: 来喽，
1: 这个虎皮一下去把我汤汁全吸完了，这一口下去得了，你香迷糊了。这个虎皮炸得好嘞，它不焦干，它嘴巴里面就是感觉豆香味十足。烫个5到8秒的时间刚刚好，它又是属于一个锁汁的状态，又处在一个爆汁的状态。
2: 对对对，
1: 嘴巴里面吃完之后，哇，它整个豆香味就散发出来了。吃了很多的肉，酒要喝起来，有酒有肉有玉姐，好朋友。今天感谢玉姐啊，也谢谢我们的咸酱酒，让我交到了玉姐这个好朋友。从步步高升啊，吃到我们的雪花，吃到我们的五花趾，吃到我们的胸口油，就是总体来说，吃潮汕牛肉火锅就是一种吃肉的享受。来到这里，只要是现切的啊，这个新鲜的牛肉一上锅，然后你怎么吃，它都能让你的嘴巴里面啊充满肉香。姐，再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2: 欢迎大家到我们家来品尝，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最好的牛肉。
1: 选肉鲜嫩有标准，家门口好吃的牛肉就在七星坊。也希望所有朋友们来这里吃好吃的牛肉跟我们的玉姐交好朋友。那今天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

0: 下期见喽，拜拜。
1: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我的对面车水马龙，但是来到这儿像有一座屏障一样，如此的静谧。今天我们就来完成16树下的约定，吃一顿土菜。他们这家土菜馆子所有的食材全部外摆，漂亮吗？乡野里的新鲜食材。

0: 香菜会老友，最易是香味。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完成十六柱下的约定。
1: 大家好，我是菜和友左家堂店的主理人黄姐，欢迎大家来到菜和友哦。
0: 黄姐好，今天要奔赴你的地方啊，来吃好吃的香味啊。门口很特别，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1: 自家的院子里种一棵石榴树，它是寓意着多子多福。哦，
0: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你想表达的是这个地方人丁兴旺，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我感觉你们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门口也打上这个标语了，就说这里吃香味。
1: 是的，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我每天从农户家里面收上来的菜，都是新鲜，现杀现做。现摘现做的，
0: 而且呢，我在门口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一个招牌菜，其实我在其他地方没怎么吃过，叫做小青椒炒花猪肉。
1: 是的，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你尝一下。哎
0: 呀，真的是，它放到面前已经闻到它的香味了，给大家尝一尝啊、哦，小青椒炒花猪肉很特别。
1: 我们这个小青椒花猪肉，它的青椒是用我们本地的一个青椒，这个肉呢就是用正宗的那个宁乡的花猪肉，用的那一坨就是说前腿肉。
0: 虽然我不知道啊前腿肉和后腿肉的区别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啊前腿肉一定比后腿肉贵一点，对吧？
1: 是的。
0: 吃得出来，吃得出来，好东西嘞，好东西嘞。看锅里面啊、哦、它其实水分是比较足的，汤汁爆饭绝对是一绝。这个猪油香跟这个青椒的香味拌在一起，真的绝！第一个菜就是如此了。今天啊，这么多菜，不得三碗饭吃？
1: 半碗够，
0: 下一道。
1: 来，这是我们这个砂锅焖土鸡，
0: 也是特色。
1: 对，
0: 砂锅焖土鸡，这鸡有多土？
1: 这个鸡是我自己亲自在乡下农户那里收过来的，都是我们现杀现做。
0: 它这个肉啊真的是不柴，咬下去一抿就出来了。
1: 这个汤汁也是和一个很好泡饭的。
0: 明白了，意思就是啊姐要让我来泡。

0: 要淋一下这个汤汁是不是？这个汤汁，然后颜色金橙橙的，这个鸡油肯定是很绝。嗯，满嘴油香，太下饭了这个。
1: 再试一下我们这个血鸭，嗯，
0: 看你能够吃出它是哪个地方的做法。
1: 听说啊。
0: 血鸭一般啊，就是大家都说啊，永州的血鸭比较好吃。邵阳的血鸭跟永州的血鸭有什么区别啊？邵阳的血鸭它煸的时候它就啊味道是煸进去的，做法不一样。邵阳的血鸭它是放花椒，要放珊瑚椒油。
1: 完全入味，炒得很香。
0: 在我们那边做的话，就喜欢鸭腿啊，这种鸡翅啊、鸭头啊，都不剁烂的，都是一块一块的。
1: 让它入味，
0: 我是喜欢，真的吃大块一点的，大块朵颐才最爽。好吃好吃，我觉得这里很奇特的一点，首先我进来的时候，今天我发现，你看所有的装潢啊、气球啊，这个面是怎么回事？姐，我今天可没有过生日哦。
2: 我们店现在有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布置，嗯，和这个面，还有这个鱼，还有一个生日主持，还有一个礼物。
1: 还有唱歌跳舞各方各项的氛围，怪不得我旁边一直有一个男神驾到，魅力四射。哎，长寿面也会有，像剁椒鱼头也会有。如果大家选择来这儿一起过生日的话，还可以享受这么棒的一些服务。大家只要哎来这边去好好的沟通和了解。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啊，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吃的这三个菜啊。
3: 都特别特别下饭，来这儿不得干三碗饭，你绝对是走不出菜和友的。那姐姐再跟大家分享几句，
4: 欢迎大家来菜和友用餐，欢迎大家来菜和友过生日哦。好嘞，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吃香喝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也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京津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 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

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

0: 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1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0: 视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来的路上了，所以在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下，棒棒还去户外，太牛了，真的太厉害了。我都不说我去户外，我走这20000多步啊，我就光是从空调房里走出去，然后再走回空调房，我都觉得已经大汗淋漓了，是不是？早上已经收到推送了，是的，今天呢是小暑节气，提醒大家说，注意这种温度变化的时候，身体的一个调节。这会儿啊，如果说想要让自己精神饱满，然后状态会更好一点，不至于说心情烦躁啊，没有胃口啊，不知道吃什么呀，

小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城市大眼睛来聊一聊这个节气的养生的一些小细节，好不好？因为夏天大家之前说，哎，今年长沙好像温度还不错，没有那种好像害怕出门，一出门就大汗淋漓，还没有。那么是因为还没有到这种高温天吗？小暑开始了之后，慢慢的，然后进入伏天了，高温就真的要来了。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温天，对高温天来做一些准备工作。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会在这种天气慢慢变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清凉解暑的办法、吃法、玩法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这时候接下来这段时间跟我们这个秋冬天吃的肯定不一样了，然后跟春天户外玩的肯定也会不太一样了，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身体的调节也会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在我们城市大眼睛直播间的好朋友来评论区随时的来打招呼，随时的来分享。比如说今天晚上你的解暑菜是什么，或者说解暑吃法是什么，解暑水果是什么。还有呢，正在我们金九五电台线上广播端的好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金九五电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打招呼，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玩法呀，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高温天的一些饮食啊，包括一些这个作息的调节呀，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先来说说吃，好不好？因为你发现没，只要到什么节令啊、节气呀、节日啊，大家首先关注的都是，哎，那我应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入伏的时候，大姐我想，哦，我应该吃点什么呢，对吧？夏至的时候，哎，吃点什么呢？那今天既然是小暑，可以吃点什么呢？我就是找了很多这个养生方面专家的建议啊，总结来说，小暑有三宝啊。第一宝呢是莲藕，可以清热除烦、健脾开胃，莲藕汤很好喝，对不对？除了说煲汤，其实还可以做凉拌，因为夏天嘛，大家还是想吃点解暑的、清清凉凉的，对吧？所以莲藕除了说炖汤，还可以试试凉拌的做法和吃法。还有呢，第二宝就是豆芽，绿豆芽。有没有喜欢吃豆芽的朋友？豆芽放在凉面里面经常出现，对吧？包括豆芽也可以做凉拌。豆芽呢，它可以清热解毒，可以除湿，也是非常适合小暑这个时候吃的第二宝。还有第三宝呢是黄鳝，小暑前后呢，哎，我们可以适当的在食材上面也会有一些这种选择。所以呢，这是很多营养方面专家给的建议，包括还有瓜果类的，瓜果类就是丝瓜、冬瓜、苦瓜都是宝，清热利水，我们之前也说过嘛，对吧？这种瓜类还是有很多水分的，包括呢还可以有祛湿的效果，冬瓜呀、丝瓜都能够很好的祛湿。如果说有朋友就是无肉不欢，你怎么能不让我吃肉呢，对吧？都吃一些什么蔬菜呀、这个瓜啊，我这不行，我这得吃肉。可以啊，咱可以选择鸭肉啊。鸭肉呢，它也是属于这种清火一类的，不过呢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做法上面哈，就是注意控制一下，什么烤类的呀，还有红烧类的呀，就可以换成比如说炖汤啊，这个清蒸啊、清炖啊等等等等，就是减油减盐，然后呢做法也更加清简一点点。这个就是如果你问我小暑今天咱们吃点什么，因为毕竟也是马上要到晚餐时间了嘛，对吧？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下班了，或者说准备下班了，基本上还没想好吃什么呢，那小暑咱们就可以来吃吃清凉解暑的。除了说有小暑三宝莲藕，然后呢还有豆芽，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食材之外，包括瓜果类的之外呢，其实还有我觉得是抛开什么专家的分享建议。

就是吉宝不说，我个人觉得今天还蛮适合喝绿豆汤的，对吧？绿豆粥、绿豆汤啊，也是清热解暑。所以看看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分享推荐？一到了高温天，你就会想吃点什么呢？今天小暑，你有没有计划说，哎，我要吃点，呼应这个节气也好，或者说让我在这种高温天，能够稍微舒适一点点，然后能够清爽一点点，然后会开胃口一点点，你会想吃点什么呢？先来请朋友们分享看看你的晚餐好不好？你的晚餐今天有什么计划？啊，一边听歌，我们可以一边来分享，或者说一边来计划计划，一边来思考思考，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呢？小暑节气吃点什么呢？

咱们好像每次说到说，哎呀，天热了，没胃口的时候，凉面都是这个常出现的选择。今天呢，坨坨说，夏天想要高温天吃点儿这个清热解暑的，吃凉面刮凉粉。哎呀，说到这儿，一下子觉得胃口都有了。那除了说凉面。高粱粉还有一些什么选择吗？最近我真的吃太多了，可能一到了这种高温天，实在也不想吃热气腾腾的这个什么，嗦粉呐、或者说米饭呐、喝汤啊，就想吃点凉凉爽爽的。所以最近在食堂也发现，哎，吃凉面啊、吃凉皮呀、高粱粉的朋友真是越来越多了。那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什么好选择吗？很想听一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答案，给我们开拓一下思路。毕竟，今天才是小暑节气，接下来还有大暑，还有三伏天，还有秋老虎，还会热很长的时间。咱也不能天天逮着这个凉面凉皮吃，对吧？还是可以，咱们再拓展一下，好不好？坨坨说凉菜好吃，凉菜不错，你这么说呢？我觉得凉菜呀、泡菜呀，都还是不错的，都是属于那种，吃了之后觉得很清爽，比较开胃，然后呢也不会很油腻，然后也不会吃得大汗淋漓，对吧？可以，凉菜可以，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个凉菜包括，还有这个，凉拌菜，或者是还有什么来着？还有这个泡菜啊，泡菜一类，一定要注意吃新鲜，好不好？因为我有尝试过吃到这种不那么新鲜的泡菜店的一些食材之后，就觉得啊，肠胃特别特别不舒服，所以一定要推荐大家，一定要也是建议大家，对，像坨坨说的，一定要注意卫生干净，而且呢，一定要注意它的食材新鲜，好不好？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坨坨说绵绵冰更过瘾啊！绵绵冰，我之前曾经啊，还因为想要吃这种，这种冰沙呀，也算是绵绵冰的质感嘛，自己就是买了一个那个什么绵绵冰的这个，我们原来叫做刨冰机还是什么，就是自己可以在家做，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很袖珍的机器。但是哈，买回家了发现说，咱不能天天顶着吃，然后后面慢慢的就闲置了，所以，为了这个夏天的凉爽冰爽，咱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吧？从甜品类的、饮品类的食物、小吃、饭菜，很多很多很多，大家今天可以一起来集思广益，好不好？我们来开拓一下，然后呢，来。打开一下思路，看看我们在高温天的时候可以吃点什么呢？既健康，卫生，然后呢不会有那么重的负担，同时呢还觉得很凉爽、很解暑、很舒服。今天我们你看，坨坨已经有分享很多哦，我刚刚怎么漏掉了一个小米南瓜粥？如果它的温度不高，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吃到大汗淋漓的这种粥啊汤啊，哎呀，我还是会，可能没有那么首选他们吧。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它要用热气带走热气。虽然我们体感上面，包括口感上面是觉得我吃冰凉的，我喝冰凉的，我特别的爽，对吧？温度都那么高了，然后我的这个。皮肤上面我的感觉都是在冒汗的状态，都是热气腾腾的状态。我吃到嘴里的，我看到眼睛里的，都是那种冰冰凉凉，就是一下子立马降温。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就是，比起说吃冰凉的冰饮啊，然后一些什么冰凉的菜品啊，更加能够带走热气的是什么呢？喝热茶。喝热汤，喝热粥，是能够把这个外气、热气吧，热气往外引的。稍微呢，就是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就是喝下去了，毛孔张开嘛，其实会有微微发汗的感觉，身体反而会更加凉快啊。这是一种把热往外引的一种说法。所以。

这种以热制热，热天喝热水，喝热茶，热天喝热粥，热高温天喝热汤，你会这么做吗？这么做其实它会还比较健康，对吧？我们都知道吃多了冷饮，吃多了很寒凉的食物，对脾胃来说是一种刺激。咱们就是只是说图一时口快，对吧？图一时爽快，我们想喝冰的，想喝凉的。但是如果为了更加长期的健康，为了脾胃更加的舒服啊，养好我们的脾胃，然后赶走身体的寒气来说的话，确实就是可以喝点热的，像坨坨说这个小米南瓜粥，它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喝的时候，包括喝热汤啊，把毛孔打开，微微出汗，就不能喝太烫的这个汤啊或者粥品啊，就是温热，温热就足够了，温热，然后呢我们身体微微出汗了之后把热气带走啊，身体反而还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时候夏天你稍微出汗运动啊，或者是你是主动出汗啊，主动出汗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你会觉得好像把体内的一些寒气也好热气也好给带走了，对吧？所以一种方式呢咱们就是健康，然后一种呢比如说冰冰凉凉的这种呢就是觉得很爽快啊，两种方式你是选择哪一种？在这种高温天气，接下来的小暑大暑三伏天，你的饮食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会不会有一些食物是你吃的频次更高更多的？比如说我就会更想常吃或者常喝绿豆粥、绿豆汤、绿豆汁儿，就是各种，就是感觉能够清热解暑。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咱们什么都不能过量，对吧？之前也说过了，适量就好啊。不论是想要吃哪一种清热解暑的食物、食材、菜品，都是适量就好。那刚刚呢说的是小暑吃，对吧？怎么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健康的要点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舒适。简单来说呢，或者直接来说呢，就是怎么吹空调啊，怎么来开空调，怎么来吹空调，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什么心得体会，我们待会儿再继续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呢，听歌之前想先问问大家，最近你们家里的空调设置是在多少度？你家空调的温度定在多少度？

0: 刚刚我们在说今天小暑节气啊，怎么吃呢？小暑有三宝，然后呢，小暑还有一些，适合吃的瓜果类，对吧？啊，小暑还可以吃吃新鲜的食材，还可以吃一些什么清热解暑的，还可以喝喝热的，对吧？这是热粥，然后喝喝热汤，喝喝热茶，等等。那吃喝。咱们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好不好？因为我们还需要很多丰富的选择，让我们接下来呢，在夏天高温天的饮食不会那么单调，选择还是比较多，不会一提到说，哎呀，夏天没胃口，然后就想着说，那吃凉面吧，吃凉皮吧，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好选择，好不好？所以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关于高温天怎么吃，可以来补充来分享。那我们继续呢，在城市大眼睛小暑节气这一天，我们来聊聊说还有一些这个节气的健康养生要点。再来说到的是空调怎么开，现在大家真的离不开空调，在这个时候越发离不开空调。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阵阵的凉风吹到身上，还是你会有一点清凉的感觉，不会有闷热。但是下班就是那会儿啊，就是准备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这风吹到身上已经是很潮很闷很热的感觉了。所以呢，接下来空调好像大家又会想说，我能不能抱着空调移动，空调能不能变成移动空调。那在家在室内更是可能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空调打开，来到室内打开空调，晚上睡觉也会持续的开空调。那空调怎么开怎么用就显得很重要了。不是说温度越低越好，这可能是很多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

0: 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4: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7: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8: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7: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9: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0: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8: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行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精英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9: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1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

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听到这首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那个狂奔向大海的那个画面。当时好像，孙燕姿她那张专辑的封面就是她不是短发嘛，然后红色的短发，然后就是在这个海边，特别开朗，特别爽朗，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夏天。也希望借着音乐给大家传递出来，虽然夏天炎热，虽然温度很高，虽然今天咱们小暑节气紫外线这么的强，但是呢，在睁着大眼睛，大家还是依然能够有凉爽的好心情。包括呢，也收获到一些在高温天气可以让我们心情更加舒爽的吃法。然后呢，空调的用法，对吧？还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小细节，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健康。刚刚呢，我们说到吹空调的时候，就是说晚上不是吹空调，我们既想要舒服，然后呢，又能够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什么负担，对吧？那晚上睡觉吹空调，现在好像已经比较少听到我身边朋友说什么盖着棉被开十几度，大家都还是慢慢的更加关注到这个身体健康，所以呢温度会调得高一点点，然后用法呢会更加健康一点点。那另外呢，夏天想要睡得舒服，除了说空调，还有一点就是凉席，你有睡凉席的习惯吗？虽然现在慢慢大家已经不再完全去，就是去追求特别冰凉的这种凉席，可能是要那种，凉而不冰，啊，对，就是这两年啊，或者说今天我在去关注这个凉席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挑选的时候啊，一个标准就是凉而不冰，就不会说躺上去就是啊。好像就是很冰凉，因为空调嘛，空调一直在吹。如果吹到有些像原来有那种麻将席，对吧？还有那种，我都不太记得那个叫要怎么形容，就是像那种珠，就是那种珠子一样的那种凉席，很硬的那种，就是那种空调对着吹。然后呢，如果说你一直躺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呢是温热的、舒服的，然后呢，等你换，比如说我侧左边啊睡的时候，这一块已经睡得比较舒服了。等我再侧到右边一睡的时候，哇，就会冻醒，就会冰醒，会凉醒的这种状态，就是长时间在空调房这种麻将席啊、冰凉席啊，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希望有一种舒适感嘛，就是凉而不冰。那竹席、藤席、亚麻席其实都是现在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呢，你觉得这好像又不够凉，比起原来那种麻将席啊，或者说比起原来那种冰冰凉凉的那种凉席啊，好像差了那么点意思。那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睡这个竹席、藤席、亚麻席，睡之前呢，可以用干净的湿毛巾擦一遍再睡。这是我在小时候的记忆里面，睡这种冰冰凉凉那种麻将席就有的这个记忆。那会儿呢，空调有，但是未必说很多家庭会整晚整晚的吹空调，更多时候可能是吹会儿空调，然后呢就开电扇，吹电扇，对吧？凉席就一定要冰冰凉凉一点，然后睡之前呢，一定要把它先擦一遍。一个呢是为了更加干净卫生，第二个呢就是给它来降降温。现在呢，依然可以这样，就是很多的这个亚麻席，你也可以去擦擦拭擦拭，睡前擦一擦，你会感觉更加的舒服。还有一些小物件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有舒服、舒适，然后凉爽的感觉。什么呢？这个眼罩，有那种冰敷眼罩，你就可以在睡前啊，就是来先放到冰箱里面。先冷藏一下，然后呢，如果是比如说，你看忙了一天的工作了，不论是开车还是对着电脑、对着手机看了一天，人也比较疲劳，眼睛也比较疲劳，然后你想把这个凉席一擦，然后呢，把这个冷敷眼贴一贴，哇，就感觉能够睡个好觉了，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在高温天气有一个好的睡眠。再有一个呢，可能跟这种凉凉爽爽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就是泡脚。棒棒来了，夏弟弟，哎，今天没有去上班吗？还是说，去爬山？

爬完山再接着去上班，真是高精力人士，太厉害太牛了。在夏天我觉得如果没有踏踏实实睡个好觉，我真的一直就会处在这种很低能量的状态。所以呢，现在跟大家在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夏天睡得更加的舒服，空调是一方面，还有凉席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小物件能够让我们辅助也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睡前泡脚。在有一些朋友的概念里面，睡前泡脚那不是秋冬甚至只有冬天甚至最冷的时候才去做吗？但是你知道吗，在夏天尤其是小暑节气之后，包括三伏天，从健康养生的角度来说，有促进睡眠好睡眠的角度来说，温水泡脚很有效果啊，这是很多朋友是验证过的。包括呢有一些不怕麻烦的朋友会煮这个什么花椒水，专门去煮花椒水去泡脚，你可以去看一看。我是觉得有点麻烦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能用温水泡泡脚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它又会出汗，就看夏天你会不会愿意说出汗，带走热气的方式来降温。如果你选择这样比较健康的方式的话，那么的话赶紧把你们家的这个泡脚桶拿出来吧。虽然冬天才用过哈，春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闲置在那儿了，接下来这个夏天这个三伏天依然它能派上大用场，都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好不好？棒棒说在上班的路上昨天睡，天哪，你这个精力啊真的是怎么维持的，维持可以做到这种高精力，一直是就是高能量人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夏天大家特别需要怎么样来维持自己的能量，维持自己的这种品，就是这个能够愿意去尝试各种事物，或者说能够继续坚持，比如说运动啊，比如说户外啊，你怎么样让自己一直保持这种高精力，然后呢保持这种好状态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来吧，我们继续一边听歌一边陪伴大家下班路，然后呢待会儿再来说一说这个，我们总会有一些降温小妙招嘛，对吧？看看朋友们你们的降温小妙招是什么。

刚我们说，在这种高温天啊，小暑节气之后呢，天气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拿出自己的一些降温小妙招。除了说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些空调，那如果有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呢，对吧？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快速降温呢？包括有些朋友可能像棒棒啊，依然在这种天气还会去户外哈，这个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没有经常户外的这个习惯和经验的话，高温天最好避开这种中午到下午的时间段在户外，好不好？避免这个时间段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就如果是有户外经验的朋友，他可能会知道怎么样去调节，然后呢，怎么样去避开这种紫外线呐。或者说，怎么去应对这种可能会有高温天气引发的身体的不适啊、中暑啊等等的情况？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说经常在户外去运动，或者说有户外习惯的朋友，咱们这种天气还是别逞强，好不好？就在室内待着，可以在早晚的时候，可以在早晚的时候，比如晚上去散散步，早上的时候温度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比如说，上班离家里路程不远，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骑行啊、步行啊，就是在温度还不那么高的时候，可以有户外的一些这种时间，或者说，轻运动的时间吧。对，但是在比如说从上午的11点，然后到下午的3点这个区间呢，就尽量咱们还是不要在外面直接的去暴晒，或者说在户外运动不太合适。再来说说看这个清凉解暑的小妙招，就抛开说什么空调啊、风扇呐、啊，这都不说，也除了说什么吃冰棍呐、啊、吃一些降温呐、啊、这种都不说，咱们还有一些小办法可以让我们有物理降温的这种清凉解暑的效果。首先呢，就是可以喷一喷，用小喷瓶装纯净水，然后关键是什么？你就只装纯净水不够，可以加2滴薄荷精油，一定要这个是很关键的。纯净水加薄荷精油放在小瓶里，用那个喷壶装起来，用喷壶去装好它，然后可以随身携带。如果在户外，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需要在户外待的时间，短时间待在户外，太热了，实在受不了了，想要降温，可以往脸上。往脖子上喷一喷，你会瞬间觉得哇，凉爽了特别多。还有像曾经我记得我身边有朋友，他会拿那个花露水，对，花露水去喷，也是会有一些清凉的效果，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试一试这个纯净水加薄荷精油，这个降温的效果也会很好。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毛巾，但是这个就会稍稍麻烦一点点啊。用凉毛巾敷额头、手腕内侧、脚踝这些血管表，这个就是可以快速去调节的一些地方吧，降温效果也特别好。不过就是可能需要备一些毛巾，然后呢去找这个凉水，或者说就是普通的。这个你去在洗手间对吧？打开凉水也可以有这样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冲个澡。

澡，冲个澡，午睡前用温水冲个澡，不需要太久，3到5分钟，然后冲完身体比较舒服了，也很适合去睡午觉。当然晚上大家肯定都会来冲个澡降降温，然后有助于睡眠，对吧？所以这些办法呢，就是在特别是我觉得第一种办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尝试一下，就是如果是有偶尔需要去户外的时候，你带上纯净水加这个薄荷精油，放在这个小喷壶里面，随时的来喷一喷，让自己能够快速的降降温，也是会短时间是有效果的，好不好？这是分享给大家能够物理降温的一些小办法，看看朋友们如果有继续补充的话呢，也可以来留言。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咯，我们这周生日辣眼睛时间有一些些的小调整，我们当然依然会有音乐的陪伴给到好朋友们。

0: 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

0: 1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

0: 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象地张家造款，白地黑花题词，长方形枕。枕头是与我们日夜相伴之物，也因为如此，古时候的人们很喜欢将一些名言警句、优美诗歌刻写在枕头上，这样便可以常常看到，提醒自己。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白地黑花长方形枕，身材就是普普通通的长方形，米白色打底，针上写了一首完整的词曲，字迹清晰，非常好辨认。写的是有金有玉，无忧无虑，赏心悦事休辜负，百年虚七旬余，金也换主，银也换主。虽然措辞简单，但里面可是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鼓励大家认真度过当下的每一刻，不要把身外之物看得太过重要。我想会将这样一首词刻在我身上，每天睡前和醒来都会看上一眼的人，应该也活得非常通透和洒脱吧。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象地张家造款白地黑花题词长方形枕，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4: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5: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6: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7: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8: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

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观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父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

0: 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2: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3: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4: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3: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5: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6: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当地时
1: 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

0: 地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2: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

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

0: 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

0: 不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了，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1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就毫不怀疑，一心一意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种生存方式啊，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换个角度想还挺可怕的。所以要偶尔停下前进的步伐，偶尔焦虑地思考一下，就是自己是否正踏在正确的道路上，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做错了，也是人生必要的一环。因为在前进路中，不应该忘了时时冷静地环顾四周，查看一下是否有不寻常的状况，而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冲，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形势或者是周围的人所影响，偏离了方向。因此我们说，当你鼓起勇气往前冲的时候，要鼓起勇气偶尔停下脚步。

人这一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我想去选择那个困难的选项，而当犹豫不决时，去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吧。当我们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很难说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在轻松的道路上，我们收获也许很方便，但是终极的获得很少，这条道路也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

0: 试试。
1: 验证成功，哎，
2: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4: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地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自我的基本、生活的基本、工作的基本、身为成人的基本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一个基本，我觉得也是一个基准线，那就是事物最纯洁、最纯粹的部分。复杂难懂的东西不能成为基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呢，就要一点点的剥除杂质，一点点的让基本变得更加纯粹。

很多时候，越是觉得自己深陷悲伤之中，我们就越容易感觉消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软弱、同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终能够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
4: 象地张家造款，白地黑花题词，长方形枕。
3: 枕头是与我们日夜相伴之物，也因为如此，古时候的人们很喜欢将一些名言警句、优美诗歌刻写在枕头上，这样便可以常常看到，提醒自己。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白地黑花长方形枕，身材就是普普通通的长方形，米白色打底，枕上写了一首完整的词曲，字迹清晰，非常好辨认。

的是有金有玉，无忧无虑，赏心悦事休辜负，百年虚七旬余，金也换主，银也换主。虽然措辞简单，但里面可是蕴含

0: 给大家介绍的是象地张家造款白地黑花题瓷长方形枕，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2: 你倒是先报名啊！
3: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0: 无论是发表意见还是做出行动，能够得到众人的认可会获得安全感，察言观色能够不让自己立于风口浪尖，保持和大众一致的某种步伐，这样的处世之道称得上稳妥。但如果你想要挑战世界，获得更大的机会，就不能够保持这种随大流的态度，安于现状，试试看他人的脸色是不能做出结果的。因此请走自己的路吧，当你看到机会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跃出人流，踏上自己的征程。

你怎么理解爱？如何去爱一个人？我相信，爱就是能够让对方活出自己的价值。所以，不要束缚你爱的人，不要强迫他过你设定的人生，不要以爱的名义去扭曲他的个性。如果你爱他，就让他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帮助他在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里悠然地飞翔。在他消沉的时候，鼓励他；在有风雨的时候，为他遮挡。就算分隔两地，也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个性。真正所谓的爱，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

0: 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虽然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有的时候理想这件事情真的太过遥远，会让人走着走着就容易想要放弃。但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一旦习惯放弃，就像陷入泥沼，不可能再爬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一路上也让我们学会着高歌，走着瞧吧，这不是跟人赌气的大话，而是向未来理想中的自己立下的誓言。如果它也被称作仪式感的话，我们需要这样的仪式感。

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很可能你会说是失败，但我认为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都不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踏出开始的那一步时，我们扪心自问，假如不做这件事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做的弊端，然后就有了开始的觉悟和勇气。所以不管你如何为前途担忧，如何活在不安全感里面，脚踏实地的开始践行，是为自己赋能的最直接的方法。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另一半我就会给你。”从此，小女孩就爱上了小男孩。可是大人们都说，小孩子嘛，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别人。可是，每次她想起了那碗粥，她还是觉得，那才是她一生中最真的爱。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中大奖，中大奖，让我中大奖吧。
6: 你倒是先报名啊。
7: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拿起手机打开金鹰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8: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9: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0: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11: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

0: 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0: 听懂另一半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怎么沟通的，这本书一直在帮你分析男人和女人沟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大量来自现实生活的案例，或许你会在其中看到自身经历的影子，你也会深刻看到为什么男女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沟通方式，如何才能跟自己不一样沟通模式的人沟通呢？怎样利用自己的沟通优势呢？
2: 这本书《听懂另一半》这个书名其实直译过来就是你就是不懂我，沟通当中的男性和女性啊，这种你就是不懂我就这样的抱怨，在很多关系当中，不仅仅只是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亲子关系当中在友谊关系当中，在我们跟父母的沟通当中也会经常出现。有的时候你会想一想，真的男人和女人就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物一样，对吧？不是有本书我们也讲过吗？男人来自于火星，女人来自于水星，不同星球的人在沟通交流的时候总觉得，哎，我这么说对方应该是懂了吧，但是呢最终的问题就是彼此谁也没懂谁到底要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那问题小呢就是吵架积怨，问题大说不定就要分手离婚。所以这本书指出，两性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性别方言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逻辑，女性往往更擅长的是一种情感式的沟通，男性呢比较擅长的是报告式的沟通，所以呢这也让他们的沟通常常会出现一些理解的偏差。而这本书发行之后呢，被译成了31种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面拯救了世界上面的许多人的婚姻关系。所以对于亲密关系来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是你和他之间的一本沟通指南啊。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你也可以洞察到我们生活工作当中更多的误会甚至敌意产生的一些原理，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来疏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如果你最近也在关系沟通方面有所困扰，那不妨呢我们就来和您在这本书当中，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告诉你，他说建议大家可以做两件事儿，在看这本书或者说在听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请你跟随我们的讲述来识别一下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沟通模式是什么。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请你放下你的情绪，如果你现在很颓废或者说很生气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刚跟对方吵了一架，请你放下这种情绪，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熟悉和了解你不熟悉的另一种沟通模式。那相信听完这本书你会对沟通有更深刻的洞见。那么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作者到底在书里面想要和我们表达的是怎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呢？
0: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男性和女性交谈和沟通的目的是不同的，这也是两性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通常情况下，女性使用的是建立联系的语言，更注重亲密性，更擅长情感式沟通，而男性使用的是确立地位的语言，他们往往更擅长报告式沟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看这本书，一个一个来看。
2: 因为我自己是女性，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先是跳到了那个女性比较擅长的情感式沟通那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应该是比较擅长这种沟通方式的，所以我想先看看作者写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我平时擅长惯用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如果我觉得他写的哎真的挺对的，那我觉得他写男性的这种报告式的沟通方式也是值得来看一看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女性比较擅长的情感式沟通。情感式沟通的目的就是表达我对你的关心，核心呢就是双方的感受，说话者讲述自己的感受，同时要照顾听者的感受。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核心 判定方法，就是如果你在私下发言的时候感到很轻松，那么你的沟通模式可能就是情感式沟通。情感式沟通往往是女性比较擅长的一种沟通方式，顾名思义啊，这个就是交谈啊。我们交谈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关系，协调关系。交谈的重点就是要展现双方的相似点，匹配双方的经历。即便是在最公开的场合，其实女性也可能会来展露一些自己的这种经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演讲。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男性比较擅长的报告式沟通。报告式沟通呢，它的目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啊。习惯报告式沟通的人更擅长利用说话来引起他人的注意。如果你在公开发表演讲的时候感觉到更自在，那么你的沟通模式就是属于报告式沟通。报告式沟通往往是大部分的男人比较擅长的。对于大部分的男性群体来说啊，在社会秩序之下，语言是用来保持独立性的协调和维持地位的。男性比较习惯啊，通过口头的表现来展现自己的技能啊，或者说学识啊，比如说通过讲故事，通过开玩笑，通过自嘲自黑，通过传授信息来成为人群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即便是比较私密的场景，他们也可以像公开发表这个演讲一样啊，来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那么是否存在着习惯于报告式沟通的女性和擅长使用情感式沟通的男性呢？这当然是一定存在的，而且那些出色的沟通者几乎是同时会使用这两种沟通策略。所以这两个不是说哪个更好，而是说我们都需要了解一些啊。比如说男性心理咨询师，你跟他之前的沟通方式比起来，他可能会更接近于情感式沟通。这种男性啊，会因为他的亲切和共情能力快速地赢得对方的信任。而一位非常自信的女性啊，或许呢从事于这种企业管理、公共演讲的女性，她会更熟练地使用报告式沟通的逻辑，所以她的话不仅有感染力，还有权威感。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女性和男性在发表自己言论或者说发起沟通的时候，到底他们在其中更擅长使用的这个东西里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点是什么。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一九五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听懂另一半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怎么沟通的，
3: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听懂另一半。听懂什么？另一半在说什么？它呢其实指向非常明确是生活中的另一半，但是呢这种听懂或者说沟通的方式、沟通的技巧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无处不在。因为作者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发言逻辑是有明显分化倾向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和身边的人交友建立起友好关系，那么男性最关注的往往是他们能否在这个群体的等级结构当中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友好的关系呢是为了更大的一种权利。女性关注的是他们是否在这一段亲密关系网当中是占据更核心的位置，友好关系是目的的本身。
4: 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这种说话沟通方式是童年时和同性发展的友谊中学到的，对女孩来说交谈是巩固关系的胶水，而男孩子们会通过辩论、争斗甚至比赛性质的运动来维系感情。在男性和女性成年后，在他们和同性的友谊中，这种沟通模式又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着重来看看男性更多采用的报告式沟通是怎么一回事。
3: 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所谓报告式沟通它也是有优点的。比如说优点，我们可以说一个场景，这书里面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对还算是比较恩爱的小夫妻，丈夫呢斯图尔特，他就是一个比较擅长报告式沟通的人，妻子黎贝卡就是一个比较擅长情感式沟通的人。在私密的场合，比如说在家里面，丈夫通常呢是比较沉默的，然后妻子呢说个不停，感觉就是在这个家里妻子是一个主导的位置。可是在公开的场合，这个情况就发生了对调啊，比如说在这个聚会的场合，或者说在比较公开化的这种合伙人的社交场合里面，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呢，站出来最先说话的首先是丈夫，妻子呢就会躲在丈夫的旁边啊，会觉得我很欣赏你们的这段对话，为什么他不会最先站出来去讲话？妻子后来反省，她说我不太喜欢被评价，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方会不会喜欢，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如果他鼓起勇气想要表达什么，他需要先在内心里面花时间组织一下语言，然后呢，要么就是等到他觉得这个地方我擅长发言的时候再发言，或者说我等到别人在说哎，你是谁谁谁的时候，你觉得怎样怎样的时候，他在等着被点名式的发言。

0: 所以他不愿意将自己送上舞台中心，接受众人目光的审视。而之前沉默的丈夫可以直接站起来，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沉着地表达着他想说的话。所以在利用说话啊来引起他人注意这方面，按照比例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得心应手，这也是报告式沟通和情感式沟通的一种核心的差异。所以擅长报告式沟通的好处显而易见，你可以获得更强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甚至是在社会活动当中，你都会快速的被看到，甚至获得声望和影响力。所以这个丈夫斯图尔特他并不是一个特例，在演讲结束的提问当中，男性的确总是第一个提问的，而且他们的发言啊频率也特别高。在私密场景里面，男性呢或许觉得女性哎呀这个太细腻了，说的这个点啊太琐碎了，听众越少，所以人之间越熟悉，听众和发言人的地位就越平等啊，这就像是情感式沟通。可是在公共场合，女性可能会觉得男性有些夸夸其谈啊，这是因为参与对话的人多，彼此之间越陌生，听众和发言人的地位这种等级差别越大，对话就越接近报告式的沟通，而这也正是男性习惯的一种说话方式。所以在那些会让男性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的场合啊，或许是需要震慑众人的场合，他们忽然之间你会发现就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了。
1: 作者认为这个道理还可以解释一个刻板印象，许多男性认为女性缺乏幽默感，几乎从来不讲笑话，而事实上女性不是不讲笑话，而是男性们没能听到那些笑话。因为女性习惯了私密的情感式沟通，她们不会给不熟悉的人讲笑话，女性更喜欢把笑话讲给同性，那是闺蜜之间的私密话题。
0: 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是具有幽默感的，也都是会讲笑话的，那也都是会讲脱口秀的。只不过呢，女性以往的笑话呢是只讲给最亲密关系的爸爸妈妈呀，或者说自己的生活里的另一半呢，自己的闺蜜啊来听的。一旦他们站上公共舞台，开始把这样的笑话讲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就不习惯了呢？其实讲笑话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展示，它要求发言者要争夺舞台的中心，证明他们的能力。这个压力其实不亚于做一个公开的发言或者是演讲。男性非常的熟悉啊这种通过娱乐他人啊自嘲自己来建立联系的方式，而且呢讲笑话的人就是发言人啊，其他呢都是听众，特别是以某人为对象开玩笑的时候，这是一种将自己置于更高位置的行为。开玩笑的人体现了作为知情者和掌控者的能力，而让他人发笑让你拥有了暂时压制他人的力量，所以在笑的那一刻一个人是暂时失能的。而习惯于情感式沟通的女性很少有愿意去给一个比较熟悉或者说没有那么亲密关系的男性去讲笑话，这是因为他觉得这是等于给予对方一个机会来评判自己。那如果听笑话的男性板着脸，讲笑话的人就会觉得很没面子，我的笑话不好笑对不对？在女性看来呢，这完全不值得。但问题是，如果女性总是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者的角色，从来不做玩笑的讲述者，那么这种公开场合里面的不对等的一种关系就会持续的被扩散，女性就会越来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了一个只会微笑、只会点头、只会鼓掌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说完了这种情感式沟通啊，报告式沟通都是各具优点，我们再来看一看男性比较擅长的报告式沟通，它会不会也有一个局限性呢？在这本书里面啊，作者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玛莎啊，一个女孩，玛莎想买一台电脑。这个时候呢，她走进了一个品牌专柜，然后呢，迎接她的店员是一位男性。这个男性觉得自己在数码这一块简直了，就是这家店里最棒的人，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他会觉得自己对于每一款型号都是了如指掌，所以他一上来就会用最专业的术语来解释各种各样的东西。玛莎不停地问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哎，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提问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能，而对方啊，这个店员的回答也是非常无奈的。所以呢，店员似乎觉得我一直在跟你强调一个信息，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哎呀，我太专业了，你怎么就听不懂呢？你不应该自己来逛街，你应该带一个人，对吧？就是两个人可以相互互补一下，你看看。所以 玛莎最终呢，其实就是非常礼貌，但是又很惊慌失措的离开，因为她确实没有听懂这些专业术语。所以这样的一次交流沟通给玛莎留下了一个阴影，而那位男店员呢，也根本没有明白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为什么这个人最后没有形成购买链接。这位男店员显然是一位习惯报告式沟通的人，他会通过说话的方式来展现自己拥有更多的信息知识，这种信息差处于优势的那一方，而在服务客户的场景里，这样做显然是非常缺乏专业性的。身为一名科学专家，作者呢提到了一个他在做学术交流的时候的感受，那就是通过采访他的发现，年轻的男性们往往认为挑战一名专家是非常自然的事儿，他们会通过质疑来削弱他的权威感。所以作者就说，他说这种质疑和挑战虽然也是表达一种尊敬，甚至对于学术交流的建设性，但问题是作为作者，作为被提问的那一方，他会感受到自身的一种攻击，他不想给出任何回答，甚至任何详细的回答，他拒绝玩这种学术搏斗的游戏。所以作者的感受其实给了这些仅仅使用报告式沟通的人提了个醒，就是有的时候呢，尊重或者是讨厌的表现是非常相似的。有的时候没有人想要反驳一个人，而且并不是大家尊重他，而是大家反感或者是害怕他的时候。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男性的报告式沟通的方式往往会被更擅长表达感受的女性解读为这个人根本不懂风情，这也导致男性在私密关系的沟通上往往会拥有更少的话语权。所以呢，作者给出的建议就是，当你面对一个情感式沟通的人的时候，请你明白，当对方在讲述自己生活的故事，过往的这些伤痛，这是他在努力的向你表达友好的一种意向。所以你要做的事呢，其实很简单，注视对方，认真倾听，运用同理的心来主动的寻找你们的共同点，千万不要忙着去教导对方去给对方任何的人生大道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听懂另一半。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1: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听懂另一半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怎么沟通的。
1: 刚刚我们说了男性比较擅长的报告式沟通，其实

0: 玛莎觉得怎么这人给我介绍了这些什么参数啊啊什么指标啊这些名词我都听不懂啊，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笨的人啊。好在呢这个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啊。过了几天，玛莎再一次鼓起勇气又来到这家店，因为她确实想买这个品牌的电脑，而这家店确实又是离他们家最近的一家店。这一次呢，来帮助她呢，来接待她的是一位女性店员。这个女店员一直避免用专业术语来跟她对话，一旦有专业术语出现，女店员马上会用最简明的语言来给她解释，确保这个顾客是能够跟得上她的语言的。所以这位女店员她呢就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服务者啊，但也有可能她这样做是出于她多年跟别人沟通的一种习惯，因为女性更重视的是人际关系，他们呢会受到这种目标的激励啊，把自己和他人的专业知识技能差距最小化，尽最大的可能让对方来理解自己。所以这样他们传达的就是我支持你，而非哎呀你根本就不懂我这些啊这样的一些信息点。所以对于习惯情感式沟通的人来说，对话的目的是维持你我之间的相似性啊，讲解知识这个行为有助于平衡双方的分数。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帮助了别人啊，当社群和他身边的团体变得更强大的时候，女性会感到一种更强大以及呢更欣慰的一种感觉。
1: 情感式沟通认为交谈是为了建立感情，协调关系，交谈的重点是展现双方的相似点，匹配双方的经历，因此女性也往往是维持一个大家族的核心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情感式沟通的缺点。情感式沟通可能给他人带来太重的情绪负担。
0: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位女孩走进商场专柜想要去买一条裙子，她看了800家品牌和店子，最终呢这里面有10家店子的店员对她非常的友好，甚至都加了微信啊，我们这边上了新款，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通知你啊，有空来逛一逛啊，不买没关系啊，来试一试嘛。你知道情感式沟通虽然它有它的优点，但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会给你带来太重的情绪负担，会让一个人背负着一种情绪走，他走了之后他会在想，哎呀对方对我太友好了，不买一件感觉就对不起别人哈，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情绪负担。或者说在恋爱关系当中，一位恋爱着的男性很折磨，因为他的女朋友说的太多了，所以男性就说，他说我觉得自己啊那些转瞬即逝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别人也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两个人交往初期，女朋友总是说她很担忧啊，她对未来也有点恐惧，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够得到男朋友的信任啊，她会不会因为这段恋爱关系而最终失去了自我，这段感情到底适不适合她等等等等。而这位男性呢，觉得这个女朋友的担忧实在是过多，他应该把这些疑虑啊留在心里，积蓄来啊给双方一段时间发展，看看这个事态的走向是怎样的，不就好了吗？可事实上呢，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他的女朋友啊对他也很满意，他对女朋友也很满意。但是呢，这个男性在最开始因为女友表达了过多的担忧，给他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他一直很疲惫啊，为了应对女朋友的各种疑虑，他不停地证明不同的解释，他说自己像是一个被绑在他意识上的悠悠球，每天呢晃来晃去，跳来跳去，晕头转向。他认为女朋友随意吐露的那一些自己瞬间想法的行为，永久地伤害了他们的关系啊。对于那些不停地在倾诉的女性来说，关键是要认清女性很可能低估了自己的话语对另一半的影响。男性呢也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被女性的话语就是拐着弯的伤害到了。有的时候呢，男性在沟通当中表现的麻木或者是不在乎，可能正是因为女性反复使用情绪非常强烈的语言啊，在表达着一些什么。那顺便说一句，这个时候呢，作者发现了一个案例，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男性其实在使用他们并不习惯的情感式的沟通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啊，这在男性的表达里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最后呢，作者也给出了情感式沟通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建议。他会觉得身为一名女性啊，作者认为改变关键在于女性自己。媒体上呢一直会有一些声音啊，一些批判的声音认为，在职场上面，男性常常主导了会议，女性的发言常常不被

0: 被重视，但是作者反而认为在这个时候，其实因为职场是一个报告式沟通的场合，这是一个天然利于男性的场合，所以呢，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倡议，他说不管你是习惯于情感式沟通的男性还是女性，都完全可以强迫自己未经邀请大胆地发出你的声音，表达你的看法和观点啊，不必说等着自己被点名，或者是等着大家都不说了，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来发表一下了。他说女性当然可以去打断别人的发言，为什么不呢？你不是经常也被别人打断吗？所以呢，调整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男性呢也应当理解，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女性可能是在用他们一套非常不习惯的发言方式在进行着沟通啊，这件事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总会认为正确的做事方式只有一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几种沟通模式都有他们的优势和局限性，关键在于沟通当中的双方都需要尝试去理解彼此，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的行为。
1: 擅长报告式沟通的好处是，你可以获得更强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学校还是职场，甚至是在社会活动中，都会让你快速被看到，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而擅长情感式沟通的好处是，群体和他人往往能为你提供巨大支持，你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帮助，也能帮助更多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沟通虽然有点复杂，但并不难懂，也值得我们花心思搞懂。每一种看似不可理解的行为和沟通模式，其实背后都有一套合情合理的逻辑。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沟通让自己体谅身边人，团结更多人。
0: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认为啊，从沟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家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是有着不同意义的。对于很多男性来说，这个家呢意味着他们不必再通过语言或者说站起来这个来表达自己，来这个震慑他人他们终于到了一个没有人要求他们发言的地方，他们终于拥有了沉默的自由。但是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家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地方，对吧？是一个他们想要和亲密的人去谈心的地方家的舒适性在于他们可以自由说话，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言论会被评价。所以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基于这个定义，如何才能让你的家人感觉到更舒适、更幸福、更自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 Radio 95上面来留言。当然呢，也有人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很简单，叫听懂另一半。在听懂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先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他擅长于使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表达方式。 Radio 95今天呢，你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也可以获取一份爱情心理学的书单。
2: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元一件呢，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啦！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

0: 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收到的这首歌来自李泉的一首《中年》，这个也是李泉自己作曲的一个作品。刚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呢，我以为是一首在中年思考人生的作品，结果一看歌词，它确实带了不少诙谐的感觉，甚至有一点跟我们对李泉的这个才子音乐诗人的印象很不一样。那当然在这个诙谐之中也还是有一些思考的，作词人是林海。

性感又可爱，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啊，性感又可爱，在三米之外，我的肚子不由自主吸起来。你训斥着小孩，又叫我走开，难道你的更年期提早到来？我心跳在加快，脚却迈不开，两个小人心中打起来。为何老夫和老妻只能像空气，习惯彼此，火花却不在？这样听起来是很人间烟火俗世场景的歌词，是不是跟李泉一直以来给大家的印象不太一样？但是有趣的是，不知道这首歌是歌词先出来还是曲子先出来，单看这个歌词的话，会以为它的旋律是比较热闹欢快一点的，可是李泉的这个曲子听起来又是如此的不俗，所以反倒有一种混搭的风情。歌里面就唱说，看到性感可爱的女性，中年的我不禁就开始吸肚子，想要把大腹便便的感觉给吸回去。而身边的妻子呢，则脾气很差，训斥丈夫跟小孩。于是歌里的我不禁就要问，难道老夫老妻就只能够如此这般平庸无比，火花全无的活着吗？

你你要注意哦，这里的这个你，它不只是唱一次你，而是你你你，有点似乎有点唱出了结结巴巴，气到话都说不清楚的感觉。他说你你你调皮又可爱，可是你的作业常叫我怀疑智商是否还在。然后他这次呢是难得他了，他

是板着脸扮演着主宰，只有客户能叫他一秒春风来。哎，人生像比赛，裁判却不在，拼爹拼妈，孩子不例外。加班工作的常态，难得早回来，还要一起沉沦在题海。上一段唱过妻子，这一段呢，则是给小孩辅导作业。中年人的烦恼大抵如此。而上一段唱到女的她，这一段则出现了一个男的她。这个男的她也是不快乐的，他只有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才能够一秒春风来。这个春风是如此的虚假，可以一秒就来，而且相信客户走了之后，他就再也不会给任何人类似的春风感受了。于是这个歌词就开始感叹，大家的人生都像一场比赛，可是这个比赛是没有裁判的，到底什么是输赢，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输赢。但是不管有没有输赢，好像人与人之间总有竞争，总有攀比。在外工作了一天，回到家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

why 也就是为什么，都是无奈，无处逃离，原地徘徊。生活像一个口袋，总嫌装不满，再也掏不出精彩。我是否该看开，还是该放开，要随着音乐来摇摆。也许我真得看开，我真的看开，学会了放开，平凡人生处处有意外。

唱到最后呢，就像是在自我安慰，生活就像是一个口袋，是一个怎么也装不满的口袋，甚至呢也掏不出什么精彩的东西来。那既然这么的无奈，那我干脆放开看开好了，就随着这个音乐摇摆，偶尔的忘乎所以一下。谁知道呢，或许正是因为你看开放开了，如此平凡的人生，或许处处都有可能有一些美好的意外。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泉《中年》，收录于2020年的专辑《十日谈》。这个谈是弹琴的谈，并不是谈话的谈。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一到夏天啊，这衣服的需求量感觉会更大，而且呢，看着去年的衣服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今年的需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非常熟悉的 CK 正版印花 T 恤，只要大家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呢是一件99元，可以在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回复99添加福利官领券即可下单。那这一款 CK 正版印花 T 恤呢，日常官网得卖好几百，是超火爆的人气百搭款，也是我们本次的主打单品，完全适配夏天的各种穿搭需求。区别于普通的纯色简单 T 恤，它做了正反双面印花的小设计，简单大方，又不会显得单调平庸，低调又有质感，日常穿呢也不会特别浮夸。最重要的是，大家领取福利官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到手只要99块钱一件呢、啊，而且颜色尺码充足，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轻松适配，真的实打实大牌百搭 T 恤，亲民价格是夏天必入的刚需单品，性价比超值。想要换新衣、入手大牌平价 T 恤的朋友，赶紧可以来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了，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CK 专区来挑选，给自己安排几件百搭耐穿的 CK T 恤，还可以给家人一起买起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195电台来回复关键词99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来点击链接进入专区挑选吧。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8: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8: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8: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8: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9: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1: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您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

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5: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6: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5: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7: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8: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9: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10: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8: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9: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继续一个人写一整张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第一节要听到的这一张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中音范怡文。她在隐退了多年之后，2005年她又发了一张完全是走轻爵士还有这个 Bossa 曲风的专辑，叫做记得用力爱自己。十首歌曲当中呢，作词人徐世珍，她负责了八首歌词的创作，另外有两首呢是翻创曲，一首女人花，一首这个 The Girl from the Ipanema。 所以呢，这个徐世珍几乎可以说是包办了整张专辑的全新的歌词创作。不知道他跟范怡文他们两个人是一起讨论决定了这个创作的方向，还是徐世珍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也都不谋而合。
3: 转

听到范逸文这首《墙》，有的人心里面就是筑起了一道墙，爱一个人也不肯讲。那么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范逸文已经离婚了，跟相爱了几十年的人和平分手。他们两个人从18岁就开始在一起，算是共同的走过了几乎半生的时光。或许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范逸文发行了一张完全是女性视角的，从方方面面去诠释情感细节的专辑，里面就唱到了姐弟恋，唱到人到中年的恋情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奔放，也唱到朋友之间的分享有时候比情人更体贴等等。那么接下来这一首《随心所欲》，他唱的就是分手之后的疗伤过程，无爱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继续听到一个人写一整张的作品。接下来呢，是我们内地音乐人的一张专辑，陈鸿宇跟唐映枫他们在2016年合作的《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这是陈鸿宇的首张专辑，里面8首歌全部都是陈鸿宇自己作曲，其中有7首都是唐映枫作词。当时呢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完成了实体专辑的制作。陈鸿宇写的旋律呢是那种沉静舒缓的风格，唐映枫的歌词呢它有着一股新诗一般的质感，所以两个人的词曲非常的契合。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听到陈鸿宇《理想三旬》，作词是唐映枫。唐映枫是一位90后的作词人，91年出生的他呢，小时候也是有过在本子里面抄写歌词的经历。据说在初中一年级他就开始自己试着写歌词，平时呢没事的时候就都埋在书堆里。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也看得出他阅读量应该是不少。接下来这一首《早春的树》写法非常的特别，它就像是离去的人始终在留恋，于是就将自己的身体发肤全部都化作意念，常伴心上人左右。臂弯做衣架，腰杆做床椅，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火，脊梁就做一张床，发丝做门帘。而早春的雨季已过，门前吐新芽的是我，壁炉里的烟尘也是我。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

0: 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收到了这两张专辑呢，不完全算是一个人写了一整张，但是这两张专辑都品质上乘，所以我实在是不想放弃。首先呢是常石磊跟林忆莲在2012年的合作盖亚专辑，13首歌常石磊参与作词作曲，一共9首，其他的4首呢他也负责编曲跟监制，所以这张专辑几乎可以说也算是常石磊的作品。只不过这一张比较的制作导向，跟我们最近讨论的这个一个人负责写整张歌词或者作曲稍微又有一点不同。不过这张专辑虽然满满的全部都是常石磊的风格，但林忆莲的特质也并没有消失。林忆莲参与了专辑的监制的工作，她跟常石磊共同的讨论，反复的打磨，两个人才共同完成了这一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1:1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

0: 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
3: 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

0: 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7: 第11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啦！
8: 我开车习惯好，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7: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9: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0: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1: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就毫不怀疑，一心一意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种生存方式啊，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换个角度想还挺可怕的。所以要偶尔停下前进的步伐，偶尔焦虑地思考一下，就是自己是否正踏在正确的道路上，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做错了，也是人生必要的一环。因为在前进路中，不应该忘了时时冷静地环顾四周，查看一下是否有不寻常的状况，而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冲，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形势或者是周围的人所影响，偏离了方向。因此我们说，当你鼓起勇气往前冲的时候，要鼓起勇气偶尔停下脚步。

人这一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我想去选择那个困难的选项，而当犹豫不决时，去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吧。当我们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很难说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在轻松的道路上，我们收获也许很方便，但是终极的获得很少，这条道路也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

0: 是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自我的基本，生活的基本，工作的基本，身为成人的基本，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一个基本，我觉得也是一个基准线，那就是事物最纯洁最纯粹的部分。复杂难懂的东西不能成为基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呢，就要一点点的剥除杂质，一点点的让基本变得更加纯粹。

很多时候，越是觉得自己深陷悲伤之中，我们就越容易感觉消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软弱、同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终能够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虽然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有的时候理想这件事情真的太过遥远，会让人走着走着就容易想要放弃。但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一旦

习惯放弃，就像陷入泥沼不可能再爬上来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一路上也让我们学会着高歌，走着瞧吧，这不是跟人赌气的大话，而向未来理想中的自己立下的誓言。如果它也被称作仪式感的话，我们需要这样的仪式感。

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很可能你会说是失败，但我认为成功的反义词是什么都不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踏出开始的那一步时，我们扪心自问，假如不做这件事的话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做的弊端，然后就有了开始的觉悟和勇气。所以不管你如何为前途担忧，如何活在不安全感里面，脚踏实地的开始践行，是为自己赋能的最直接的方法。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另一半我就会给你。从此小女孩就爱上了小男孩。可是大人们都说，小孩子嘛，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别人。可是每次她想起了那碗粥，她还是觉得那才是她一生中最真的爱。
2: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呢，我们继续一个人写一整张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第一节要听到的这一张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中音范怡文。她在隐退了多年之后，2005年她又发了一张完全是走轻爵士还有这个 Bossa 曲风的专辑，叫做记得用力爱自己。十首歌曲当中呢，作词人徐世珍，她负责了8首歌词的创作，另外有2首呢是翻创曲，一首女人花，一首这个 The Girl from the Ipanema。 所以呢，这个徐世珍几乎可以说是包办了整张专辑的全新的歌词创作。不知道他跟范怡文他们两个人是一起讨论决定了这个创作的方向，还是徐世珍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也都不谋而合。
3: 转

听到范逸文这首《墙》，有的人心里面就是筑起了一道墙，爱一个人也不肯讲。那么当年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范逸文已经离婚了，跟相爱了几十年的人和平分手。他们两个人从18岁就开始在一起，算是共同的走过了几乎半生的时光。或许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范逸文发行了一张完全是女性视角的，从方方面面去诠释情感细节的专辑，里面就唱到了姐弟恋，唱到人到中年的恋情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奔放，也唱到朋友之间

的分享，有时候比情人更体贴等等。那么接下来这一首《随心所欲》，他唱的就是分手之后的疗伤过程，无爱意识。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4: 当地时间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
7: 玩。妈妈，
3: 等一下。
10: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到那些一整张专辑都是同一位作词人或者是作曲人的作品。在2015年的时候，陈奕迅发了一张，听起来稍微显得有点复古，好像是回到了90年代的粤语专辑，叫做《准备中》。整张专辑的歌词呢，都是来自一位叫做袁两半的作词人。一开始人们呢觉得很奇怪，这是哪一位横空出世的新人？他竟然一出手就包办了陈奕迅的整张专辑。后来才知道，原来袁两半就是曾经

0: 写过无数经典歌词的潘元良，他把自己的名字倒过来写元良潘，然后再根据相似的发音调整成元良半。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听到陈奕迅这首《无条件》。陈奕迅这张专辑呢，原本是叫做《寻找中》，但是后来陈奕迅就觉得叫做《准备中》，可能呢是比《寻找中》听起来更有希望感。寻找的感觉就是好像你还没有找到，但准备中说明是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执行方向，所以开始准备了。我们继续听到其中的这一首《心烧》，潘月良的歌词写得很特别。他写的就是，当这个寒流来袭的时候，心里面点起了一把火，烧毁了两个人的过去，一边烧一边取暖，最终回忆化作灰烬，也是另一种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继续听到一个人写一整张的作品。接下来呢，是我们内地音乐人的一张专辑，陈鸿宇跟唐映枫他们在2016年合作的《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这是陈鸿宇的首张专辑，里面8首歌全部都是陈鸿宇自己作曲，其中有7首都是唐映枫作词。当时呢是通过网络众筹的方式完成了实体专辑的制作。陈鸿宇写的旋律呢是那种沉静舒缓的风格，唐映枫的歌词呢它有着一股新诗一般的质感，所以两个人的词曲非常的契合。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听到陈鸿宇《理想三旬》，作词是唐映枫。唐映枫是一位90后的作词人，91年出生的他呢，小时候也是有过在本子里面抄写歌词的经历。据说在初中一年级，他就开始自己试着写歌词，平时呢没事的时候就都埋在书堆里。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也看得出，他阅读量应该是不少。接下来这一首《早春的树》写法非常的特别，它就像是离去的人始终在留恋，于是就将自己的身体发肤全部都化作意念，常伴心上人左右。臂弯做衣架，腰杆做床椅，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火，脊梁就做一张床，发丝做门帘。而早春的雨季已过，门前吐新芽的是我，壁炉里的烟尘也是我。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最后一集要收到的这两张专辑呢，不完全算是一个人写了一整张，但是这两张专辑都品质上乘，所以我实在是不想放弃。首先呢是常石磊跟林忆莲在2012年的合作《盖亚》专辑，13首歌，常石磊参与作词作曲，一共9首，其他的4首呢，他也负责编曲跟监制，所以这张专辑几乎可以说也算是常石磊的作品，只不过这一张比较的制作导向，跟我们最近讨论的这个一个人负责写整张歌词或者作曲，稍微又有一点不同。不过这张专辑虽然满满的全部都是常石磊的风格，但林忆莲的特质也并没有消失。林忆莲参与了专辑的监制的工作，她跟常石磊共同的讨论，反复的打磨，两个人才共同完成了这一张值得反复细听的佳作。

听到林忆莲这首《爱笑了》，出自她跟床世磊合作的《盖亚》专辑。其实有不少的专辑，如果是像这样歌手和幕后的核心主创，他们共同讨论、反复沟通之下完成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通常都不会太差。接下来这一张也是金海心在2006年的一张独立日。除了金海心自己作曲，很多的歌词呢也都是来自他的好朋友罗茜。罗茜还是罗西，就是这个草字头一个东南西北的西。不过呢，金海心习惯称呼她为大仙女。虽然十首歌里面大仙女作词的只有6首，可是他们俩的合作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所以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顺带也再重温一下大仙女作词、金海心作曲、独立日专辑当中这首《阳光下的星星》。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主人主人，我刹车片快磨平了，轮胎也累了。
5: 别让你的爱车带病上班了，7月17号到18号，爱车嘉年华为车主免费义诊，
6: 前50名再送850元全车检测，买机油套餐维修保养全年85折，还包括市区救援大延载限量车贴，先到先得。
5: 搜索金鹰95电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爱车就能报名。7月17号到18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前屏，错过等明年哦。
7: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翻天娃食品。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5: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6: 人到中年，最放不下的是独自去医院的爸妈。年纪大，看不清单据，不懂自助机，排队缴费，楼上楼下跑，医生的叮嘱转头就忘，明明身子不舒服还总跟你说我一个人能行，

0: 加班走不开，异地回不来，再多牵挂抵不上身边有人搀扶。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为老年长辈定制一对一全程陪护，提前协助挂号、代办缴费、陪同各项检查，仔细记录医嘱，整理检查报告，同步发给你。方言陪诊师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让专业陪诊师替你守好爸妈看病每一步，让孝心不用远距离牵挂。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0: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流程繁琐，而他们都是默默的扛着。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包含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精英95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呢。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省政府与部分部委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深化部省联动，汇聚发展合力。毛伟明、张柱、辛国斌、姚来英、邓志勇出席。
5: 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1.3%。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32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滋水两次形成编号洪水。
5: 还原抗战史实，新一批珍贵史料捐给位于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6: 先锋闪耀，清溪村党总支。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典范。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6: 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6号到7号，省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化部省联动，加快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来英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6: 在农业农村部，毛伟明说，湖南大力实施5000工程，坚决扛牢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去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希望农业农村部继续指导湖南做强做优乡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支持开展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试点，鼓励推广农业科技新成果、智慧农机研发应用，助力湖南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张柱表示，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支持湖南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业科技装备支撑，指导支持湖南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合力加快湖南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形成了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产业集群培育、重大项目建设、创新平台搭建、科产深度融合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携手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辛国斌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化中非产业合作等方面支持湖南先行先试，共同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在国家烟草专卖局， 毛伟明说，希望国家烟草专卖局在企业体制升级、规范市场监管、新型产品开发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烟草产业稳增长、提品质、增效益。姚来英表示，国家烟草专卖局将持续助力湖南丰富产品品类层次，培育提升品牌质量，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携手推动湖南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京期间，毛伟明一行还调研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昌平基地，希望研究院在重大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与湖南紧密协作，助力湖南做大做强做优智能横气计量产业。副省长于洪胜、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陆杰、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湖南广大企业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1.3%。记者梁瑞报道。
5: 由湖南新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金刚石铜复合材料相关技术与产品先后入选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湖南省首批次重点新材料产品目录。这家脱胎于科研实验室的企业，依托20多年金刚石技术积淀，深耕金刚石新材料前沿赛道。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40%，手握2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依靠原创核心技术打破海外长期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强劲的创新活力带动企业产销两旺。湖南新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水平：
2: 我们这个材料呢是金刚石跟金属的一个复合剂的一个材料，它主要用于这个芯片半导体，它这个比传统的这个散热的这个材料，比如说钨铜、木铜啊，它的这个散热这个效率是它的这个3倍到5倍左右。
6: 长沙金铎机械有限公司深耕铸造机械领域，依托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开展技术攻关，在轧钢模具、机械加工装备等方面斩获10多项专利，其轧滚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远销俄罗斯等国家，也是泰纳瑞斯、瓦卢瑞克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定点合作供应商。企业新研发的高速钢滚环耗费5年时间，与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该款产品和传统产品相比，耐磨性增加30%，强度提高20%。长沙金铎机械有限公司周建明：
3: 我们的钢管轧滚和高速滚环和国内现在的话头部企业全部有合作，现在订单和去年相比的话增长了30%。
5: 来关注大喇叭印地之声。6号受台风美沙克残涡影响，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岳阳、长沙、永州多地出现暴雨。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7月6号到7号，滋水两次形成编号洪水。记者孙霞报道。
6: 据气象监测，7月6号7点到7号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西南至湘东北一带，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岳阳、长沙、永州45个县市区323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44个乡镇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大为安化奎溪镇一百。

0: 力应对突发情况。
1: 通过浙西水库调控洪水，水库下游安化、桃江、益阳市区等区域安全度汛风险可控，不会发生超警洪水。省水利厅将持续关注雨水情变化，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精细调度，督促邵阳、娄底、益阳沿线市县严格做好寻堤查险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刘德谦。
0: 同时我们采用了这个 AI 电话预警校应，能够在雨降雨来临的第一时间就产生预警信息，并且校应当地的责任人。
2: 5号到6号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兴化县迎来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持续性暴雨天气，各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灾情，有多座水库溢洪。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县上下迅速响应，紧急部署下沉一线巡查排险，转移群众，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天门乡地处兴化县西北边陲，山体土质松软，沟壑密集，切坡建房散户多，山洪、山体滑坡、边坡垮塌风险急剧攀升。从7月4号晚开始，当地组织人员对全乡地质灾害隐患点、依山独居住户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排查独居老人、监测户、偏远散户，耐心劝导群众撤离危险区域，主动帮助群众搬运被褥、家电、生活物资，统一转移300多人至安置点。各村级安置点提前备好床铺、饮用水、方便面、应急棉被等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温暖安稳的居住保障。兴化县天门乡天门村村民武玉清：
3: 感觉到虚晃，是一来起来严肃落着雨啊，不然雨就在那边边晃，我叫我妈就把我都倒下去了。也是一个在就居村干部啊，我人干部啊，可都在芦荟宾馆里洗啊，在过来叫啊。
2: 在大熊山林场，大理工区路段出现了山体塌方、路基开裂的险情，林场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转移5户14名群众，干部全员下沉，24小时巡查值守，紧盯边坡沟渠隐患，从严防范滑坡、垮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兴化县大熊山林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俊江：
4: 下一步我们将要求一些勘察队和设计人员到现场，这个做进一步的勘测和设计，迅速抢修通车，不影响景区的发展和村民的正常通行。
1: 在县城城区，兴化县城管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全域内涝隐患专项巡查，逐一排查堵塞雨水篦子、淤积排水沟，现场清理落叶杂物，疏通排水通道，实时登记积水点位，研判积水成因，同步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从源头防范城市内涝险情的发生。
2: 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云系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7月6号17:30，桃江县五潭至天湾的五天公路梅林村关山组路段的边坡突发山体滑坡，导致公路被垮塌的土石完全封堵，道路交通全线中断，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胡卫红、胡婷报道。
1: 五天公路是沿线五个行政村以及安化县羊角塘镇竹田村、云盘新村20000余名群众的日常出行主干道，同时也是五潭镇至金塘冲水电站重要物资运输通道。道路临时阻断给沿线群众生产生活、项目物资运输造成较大影响。经现场勘测，发生滑坡的山体高度超20米，横向宽度约40米，滑落土石方总量达400余立方米。险情突发时，两辆途经车辆险些被垮塌的土石掩埋。桃江县应急管理局驻梅林村工作队队长周有为：
5: 我们过去山体滑坡呢是透流发生的，当时有辆车子经过这里，其中第一辆车老疙瘩滑坡出现，后面那辆车主呢，他发现了个情况，立即停车，倒车，驶离了危险区。现在我一想起来，都有点吓人。
2: 由于事发当晚辖区的降雨持续不断，滑坡山体边坡土体松散，稳定性极差，碎石不间断的滚落，存在二次垮塌的重大安全隐患，不具备夜间大型机械进场施工的安全条件。 当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宵值守，拉起了安全警戒围栏，摆放警戒标志。

0: 标牌，引导过往车辆就近绕行避险，同时连夜实施勘查山体地质情况，联合应急部门敲定了第二天机械化抢险抢修的方案。
1: 七号清晨还不到六点钟，梅林村党总支紧急集结抢险队伍，大型工程机械准时进场就位，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道路抢通攻坚战全面展开。现场采用分段流水作业模式，挖掘机专攻剥离大块土石方，铲车同步平整路面，归集散落渣土，四台货运车辆循环不间断外运淤泥石块。村干部和专职安全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测山体边坡动态，紧盯高空落石风险，全程护航抢险作业安全有序推进。桃江县五潭镇梅林村党总支书记曲礼斌：
2: 目前我们已紧急安排了挖机、铲车各两台，还有四台运输车辆开展紧急处置，按照目前的进度，预计今晚十点恢复通行。
0: 近日，省消防救援总队曝光了14家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这些单位以服务行业为主，隐患集中在逃生通道不畅、没有按规定使用不燃材料、火灾报警装置失效、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非线充电等等。
1: 从五月份开始，全省消防系统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组织专家聚焦火灾防控重点领域开展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集中曝光，督促隐患整改到位。在遇到突发火灾事故时，逃生通道可保障人员快速安全疏散，最大限度减少伤亡，阻断灾害蔓延。沿陵县月色酒店在东侧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影响通行。韶山市美珍餐馆在客房安装封闭式防盗窗，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宜章县蓬莱宾馆在外墙门窗上安装防盗网，且未开设逃生窗口，并且安全出口数量不足。邵东市理想电竞酒店部分疏散通道违规堆放杂物，违规搭建和未按规定使用不燃材料是此次曝光的另一重大隐患。浏阳市运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洞阳镇分公司违规搭建夹层，且夹层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位于常德市的湖南创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顶棚夹心彩钢板内部芯材未按规定选用不燃材料。永州市零陵区喜羊羊羊肉馆包厢采用易燃泡沫夹心彩钢板搭建，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是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重点。去年我省专门成立专班进行系统整治，但检查中仍然发现了风险隐患，如泸溪县第五中学教师宿舍楼道内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并采用非线充电。检查发现有多家单位存在自动火灾报警系统有故障或停用，还有单位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省消防救援总队提醒，要把隐患当事故对待，千万不能大意，要加强排查，及时发现隐患，消除隐患，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7月7号上午，芷江侗族自治县侨联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捐赠一批珍贵史料，包括日俄战争前由日本绘制的地图、日陆清韩明细图，以及一批海外华侨在抗战时期写的家书与汇款凭证。怀化台记者福群梅、舒斌，芷江融媒记者韦妹报道。
0: 此次捐赠的日陆清韩明细图清晰展示了日本、俄罗斯、中国、韩国地缘布局，图上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单独放大处理，并标注出了城市、铁路、道路、航路、电信线路等重要的战略信息，直观暴露了当时日本鲸吞东亚全域进而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印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地缘扩张的既定国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
3: 日陆清韩这个明细图，这是日本侵略者早年就制定了要侵略整个东亚，从而进犯整个世界的一个野心。确实这份地图呢是原版的在日俄战争之前所绘制的一张地图，而把这个地图今天向大家展示，更多的是揭露日本 军国主义。

0: 的一种本质和侵略的野心。
1: 同期捐赠的多份抗战时期侨批实物同样弥足珍贵。侨批是海外华侨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字里行间饱含海外游子心系故土、捐资助战的赤诚。完整留存下抗战年代侨胞救国济家、家国同心的红色记忆，生动印证了抗日战争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全民战争，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抵御侵略的鲜活见证。吴建宏，
0: 一部分侨批也是从海内外而增加来的，而且其中有很多啊是跟抗战有关的。这些侨批寄托了一批大量在海外的侨胞心系祖国、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啊发展建设的这种心愿。
2: 馆方表示，此次接收捐赠的各类史料将完成整理、修复、建档工作，后续纳入展陈，面向公众开放。馆藏新增史料将和原有的抗战文物相互印证，全方位地还原全民族抗战完整的历史脉络，让广大参观者透过实物深入了解伟大的抗日战争，感悟民族气节。吴建宏，
0: 下一步重点是要把我们学生的课堂和纪念馆的这种历史的内容要深度地融合起来，让学生们走进历史，走进当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同时我们要把纪念馆里面增加更多的历史资料，挖掘更多抗战背后感人的故事，讲好芷江的故事、湖南的故事、中国的故事。
1: 益阳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今年，清溪村党总支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益阳台记者邢玉红报道。
2: 清溪村通过
1: 党总支以文学为抓手，深挖文化资源，丰富文化载体，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高标准题制周立波故居建成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将22家农舍改造成书屋群落，实现文学资源串珠成链。在池子涧清溪书屋，书屋主理人、当地村民孙桂英正在向游客推介作家的相关书籍，并且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清溪书屋不仅让他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其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等国家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益阳市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池子涧清溪书屋主理人孙桂英，
3: 对我来说就是说那种鼓励还有一种肯定，就是因为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清溪村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2: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系列重要活动，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国内传播覆盖面与影响力持续拓宽。以文学活动为契机，党总支带领村民发展农文旅产业，让文学村庄建设成果惠及全体村民。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俊，
4: 党员牵头发展文旅，带动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产业增收，500多名村民就地务工、读书、向上、邻里和睦，成为了现在的新风尚。我们靠党建文化搭台，既富村民又润乡风，走出清溪村的特色振兴之路。
1: 通过文学村庄建设，清溪村乡风文明也在不断的涵养提升。村党总支实施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纳入量化考核，村民不仅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积分排名靠前者还将优先被推荐参加文明家庭、道德模范等荣誉评选，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步提升。清溪村志愿服务队队长王娟，
5: 积分制就是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耗时加分，不文明行为扣分，积分能换生活用品，年底高分还会进行。

0: 表扬，激愤挑动了大家做志愿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引导村民互帮互助，爱护环境，让村里乡风更好。
1: 通过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乡村文旅，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益阳鹤山区谢林岗镇清溪村党总支书记周志虎：
2: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清溪村打造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标杆。我们将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擦得更亮，让人文与人和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还要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让清溪的景更美、路更迅、村更亮。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能够真正感受到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心里一年比一年更踏实，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湖南省有渭源故居、水口山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江农校纪念园、清溪村等4个单位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达42个。
1: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82个案例入选。湖南三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鸿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有1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文旅等多个领域。
3: 日前，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发布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第一批成员单位名单，全国共271家单位在列，其中长沙有5家单位入选，标志着长沙在服务国家航天强国战略、融入商业航天产业生态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

0: 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银盆岭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 检测按标志标线行驶，车速正常。检测到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淘汰。
12: 第十一届湖南长沙文明交通我行动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机器人也来巡查当裁判了。
13: 我开车习惯好，哼，什么人来了都不怕。
12: 拿起手机，打开精英95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或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即可快速报名。
14: 坚持100天文明行车，养成好习惯，就有可能抽取1吨汽油大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抽取等你来拿哦。
15: 文明出行，守法开车，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
16: 感谢文明畅行企业 SK 润滑油伟业汽车服务三天娃食品

0: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0: 人社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一百

0: 25万人。
1: 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
0: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农户卖小麦当场到站，不打白条，全链条金融服务保障夏粮平稳收购。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从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 最近，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这是怎么回事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建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的极端高温。从6月下旬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出现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民众叫苦不迭呀。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蓝天白云还有阳光，北京时间7:08，这里是精英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面积段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趁着天气好可以去看个房哈。你说人在经历了非常惊险刺激的画面之后
2: 啊，
0: 是会变得格外的亢奋睡不着，还是累到虚脱直接倒头就睡呢？啊，各位昨天晚上看了阿根廷比赛的朋友们
2: 今儿早上看这个比赛的描述吧，啊，就是说当时采访的那个埃及队的球员，埃及队球员们很不服气啊，
0: 嗯，
2: 觉得这个判罚有问题啊，
0: 嗯，你说咋想的呢？最后 给咱来个逆袭
2: 啊，
0: 前面看的都是哎呦算算我不看，哎呦看小哥哥也是虚过的哥嘎的生气呀，啊，我不看他不看他，然后一边就还在那个手指头缝中间，然后偷偷看，啊，有没有可能呢？
2: 还是想看，还是惦记，
0: 对，就是这种心态。看完了然后最后啊逆转了之后心哎呀哎呀薛嘎克薛嘎克辛苦了啊，嗯，辛苦了，在看球。今天星期三，别忘了今天啊，9:40，10点来钟啊，我们又会进行视频直播了。跟大家好好的把这奖品发一发啊，包括有这个 SK2 大红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兰蔻的粉水，还有迪奥香水的小样啊，免费，邮费都不用你掏，送给大家，有时间的有兴趣的啊，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啊，我们拉你进群，到时候视频直播链接一发进去你就可以点进来看直播，
2: 嗯。

0: 小了吗？
1: 不要搞了好吧。
2: 夏天一到，今年又碰上世界杯，你说你家里冰箱要是没个西瓜，你是不是觉得少了点灵魂？
3: 差点意思
2: 啊！你想啊，37-8度的天，从室外回来，那头发热的粘在脑门上，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这时候拉开冰箱门，一股冷气扑面而来，里头躺着半个用保鲜膜封好的水灵灵的西瓜。那一刻真的觉得人间值得，那什么烦恼都通通靠边站。吹着空调，抱着瓜，勺子挖下去，咔嚓一声，沙瓤崩开，汁水漫上来，往嘴里一送，这就是夏天最顶级的松弛感呐、
3: 啊。但中国人啊，在吃瓜这件事上不是一般的花心思，我们是全球吃瓜界的绝对霸主，一年干掉全世界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啃掉100多斤呢、啊。100多斤什么概念？就是每天抱一个10斤的大瓜，连吃10天才刚刚够达标，啊！但是很多人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个数。
2: 这其实很多人都超过100多斤了，是吗？
3: 嗯。
2: 可是西瓜的品种上千，超市里摆的琳琅满目，大的、小的，啊，颜色深的、颜色浅的，啊，花纹明显的、不明显的，你人往那儿一站，你两眼一抹黑，拍拍这个，敲敲那个啊，感觉好像啊我很会挑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虚张声势。最后还得靠玄学。
3: 那我们能让大伙儿稀里糊涂吃瓜吗？肯定不能。今天呢，分享一份最全的吃瓜指南，让我们从玄学走向科学，从碰运气走向一挑一个准。
2: 当然了，如果各位自己个儿也有一些什么挑瓜秘籍，你也别藏着掖着了，也教教我们吧。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父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9: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0: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9: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说起吃西瓜，想问问大家，你是那个脆瓤派呀，还是沙瓤派呀？
1: 我爱吃脆一点的。
0: 我爱吃沙瓤的。你看看，就是要有那个颗粒感。
1: 嗯，
0: 就是啊，才有那种感觉。
1: 咬一口抿一嘴。
0: 哎对，哎，特别喜欢。
1: 嗯，
0: 你一定要吃无籽瓜吗？
1: 嗯，我爱吃无籽的，有籽我不爱吃。
0: 我就喜欢吃有籽的
1: 啊！
0: 吃完一口之后，往那突突突突突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是一档是机关枪。
1: 这是什么癖好呢？这是。
0: 好多人不喜欢吃鱼，就是讨厌里面有刺儿。
1: 对，
0: 我吃鱼我就特别喜欢里面的刺儿。
1: 上礼拜我媳妇儿我俩出去吃一家烤鱼的啊，就是味儿还可以，就是他们家那个鱼啊，那个刺比较多。哎呀妈呀，我吃了有十分钟吧，我这吐刺儿实在是吐累了，我后来干脆就不吃了。
0: 你没点对品种呗？点那个没刺儿的。
1: 不是，他们家只有那个鱼
0: 啊，
1: 就是那个重庆石锅鱼。
0: 那这是不是有点那啥了？
1: 对，它就只能那种嘛。那其实西瓜也是同理，西瓜如果那个刺儿、那个籽儿比较多的话，我可能吃两口我就吐籽吐烦了，我就不吃了。
0: 还有，那你是喜欢吃大个儿的还是小个儿的？
1: 大的。
0: 对，这点倒是。
1: 它得过瘾啊！你吃西瓜图什么呀？不是解渴吗？
0: 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小糖丸。
1: 那不行。
0: 啊，你要是一个吃不够，你吃俩呗。
1: 嗯，不行。
0: 我喜欢吃大的。我依稀记得我小的时候买西瓜是要全家出动的，因为很大一个、一个瓜动不动就是十几二十斤、然后几毛钱一斤。
1: 是
0: 我小时候巨大一个，
1: 我家那边瓜我记得好像一毛钱一斤，
0: 然后那个虽然皮儿很厚吧，但是真的是起沙、然后真的也是啊、要吐籽儿，但是吃的很开心。一个瓜、切吧切吧吃几天呢？得
1: 吐一大了，
0: 是真的很大。我跟你说，就跟现在你在那个菜场看到有那个小冬瓜那么大的一个西瓜，
1: 那是不小，
0: 也不算小冬瓜，中等的冬瓜那么大的一个西瓜，
1: 那也不小，
0: 要一家人抬回去。
1: 那是，
0: 哎呀，但是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美好。来吧，吃瓜秘籍接着分享。

0: 经巴巴，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挑瓜，咱得先从它的品种挑起。就刚刚为什么聊，大家是喜欢吃脆瓤的、沙瓤的呀，有籽儿的、没籽儿的呀，皮儿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呀？就是你先要通过品种来指向你需要的这些需求。哎，你想要吃无籽的啊，这几种无籽；你想要吃沙的，这几种沙。然后你先按品种挑，才不容易出错。跟大家先说几个可以闭眼入的尖子生吧，啊，属于瓜中贵族了。价格呢稍微比其他的瓜要高一点，但是呢高的有道理。
2: 哦，
1: 首先甘美四 K， 你不好记得你就记得那个高清的那个就行，四K 高清的。
2: 对，
1: 甜，
2: 嗯，
1: 甜度能飙到16度。
2: 哎，
1: 你可能没概念啊，我就告诉大家，你喝的那个可乐呀，甜度也就11度。
2: 那也忒甜了。
1: 哎，四 K 能到16度，还比可乐还甜。
2: 哎呀，
1: 但甜的不齁。是那种清清爽爽的自然甜，
2: 四 K 高甜呢。
1: 哎，神奇的是呢，这个甘美四 K 的皮呀，薄到完全不占瓜瓤的公摊面积。
2: 哟，这个好。
1: 哎，薄，但是呢又很韧。你说那瓜上面站个成年人上去，它还能不裂？
2: 那厉害了。
1: 哎，但这个呀，它有籽儿，但是基本不用吐，是那种软塌塌的籽儿，是西瓜籽儿里头的那个仁儿的那种感觉
2: 啊，
1: 嚼着也没什么存在感。属于什么呢？外表冷酷，内心甜美。你记住，它就四 K 高清的那个就行。
2: 再就是美都，啊，这个品种属于劳模，一年四季不断打，你想什么时候吃它都在，脆嫩多汁，产量稳，不出错，不突出也不拔尖儿啊，但是让人很放心呀。
1: 还有一个唯美 W102， 你记得唯美就行啊。北大农研院研究出来的黑马籽儿啊。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2: 嗯，
1: 这个不爱吃有籽儿的就可以了，闭着眼吃，根本感觉不到有籽儿。最绝的是，就是你买回来常温放半个月，它还是脆生生的，不软不面，特别适合那种买一个瓜能吃半个月的独居朋友。
2: 还有奶油西瓜啊，好吃的有点犯规了，奶香绵密，吃起来像西瓜味冰淇淋呢。拿勺子挖着吃的时候啊，恍惚间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吃甜品，但它确实是正经西瓜。上面说到的这几个品种呢，都是甜脆省心啊，买它们不需要犹豫。
1: 再来一波品质稳、籽儿少的选择，属于什么呢？瓜中优等生啊，不一定门门满分吧，但是绝对没有挂科的啊。首先，特小凤，黄瓤的小甜心，长得就讨喜，个头不大，黄澄澄的瓤啊，清甜不腻，颜值能打。这个、我 不太喜欢，我觉得瓜瓤它就得是红的，黄的总让我觉得怪怪的。还有下一个，哎呀，鼎鼎大名呢，麒麟西瓜，对吧？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基本上买的吃的也就是这个品种，国民级销量王。你不知道挑哪个瓜的时候，你选它就行，脆嫩无渣，从不出错，属于西瓜界的白米饭。就是你吃啥你配它吧，你最后你都觉得很踏实。
2: 小糖丸又叫手剥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的。剥开直接啃，属于懒人福音了，刀都不用拿，洗完了往那一坐，咔着一掰开就吃了。早春红玉，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啊，别的瓜没睡醒呢，人家已经上市了。籽儿少，保鲜期长，适合那些爱囤货的啊，一买买俩放冰箱里边慢慢整。这几款呢，甜度高，籽儿极少啊，按这个名单去买不踩雷。
1: 你要是追求实惠，喜欢个儿大管饱，说这一吃吃到撑。那就得请出8424了，这名字听着像密码，实际上是吴明珠院士早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所以84打头嘛。
2: 哎，
1: 松脆多汁儿，在长三角的地位就堪比什么呢？下饭菜里头的老干妈啊！你说它是瓜，但是长三角人民拿它当信仰。
2: 再来就是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啊，这些老牌选手了，甜度在线。但要么籽儿多籽儿硬，吃着吃着得停下来吐半天，要不然呢就是口感普通，不惊艳，但也不难吃。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果切呀、榨汁啊，基本都是他们，属于瓜界的实用派。
1: 好，按照你喜欢吃的那个口味挑对了品种，接下来就要开始挑啊品种里头的你喜欢的那一个了，那就不能靠运气了，线索呢都在瓜皮上，基本上从外形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首先形状要周正，就歪瓜裂枣嘛，那歪的那瓜就发育不良， 所以它甜的就不均匀。首先这个长得得正，然后是看纹路，清晰的舒展的，说明光照水分都到位。再一个，这个很多人都会啊，就是看那个西瓜那个小藤蔓，那头顶上那个小啾啾，新鲜的弯曲的，说明刚摘不久。要是干枯发黑发直啊，那这瓜就不知道在货架上放多久了啊。表皮要光滑饱满匀称，摸上去有弹性啊，那种一按软塌塌的，那里头大概率都已经发酵了，那就别买了。买整瓜最好，切好的虽然方便，但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嘛，那种果切呀，你吃完拉肚子的风险比较大。
2: 回家以后啊，也不能大意，切瓜之前这瓜皮啊、刀具、砧板啊、这手都得洗干净。水果刀啊，千万别和切肉切菜的混，一次呢少切点。大西瓜横切更利落，切了吃不完的立刻用保鲜膜密封，然后塞冰箱里。放的时候呢，远离生肉生鸡蛋，避免交叉污染吧。冷藏也最好别超过两天，吃的量也要注意，普通人一次吃个五六百克就差不多了。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啊，一次一百克，其他主食啊还得酌情减量啊。
1: 收好这份指南，下次买瓜的时候记着对照着挑啊！祝你今年每一口都是好瓜，不踩雷不翻车，夏天圆满，瓜生巅峰。那我俩的秘籍分享完了，大家的秘籍在哪儿呢？快说说呀，跟我们讲讲。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复兴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

0: 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刻花妖形针。古代枕头的样式可以说丰富多姿，有的上面刻写着经典诗词，睡前的时间也要利用起来进行文化熏陶，有的上面画了淡雅的花草，让人看了心旷神怡，而还有一些枕头竟然还会让人胃口大开。我是一件来自于北宋时期的三彩刻花妖形枕，听这个名字您还察觉不了，必须得看看我的长相才会明白为什么我会激起人的食欲呢。圆润饱满的身材和馒头有点相似，如果只是纯色的倒也还好，偏偏设计师还给我添上了抹茶色和番茄红相间的刻花图案，用斜刃或者平刃在没有干透的胚胎表面刻上纹样，再施釉烧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流程和烘焙面包的过程颇为相似呢，所以看到我的人都仿佛看到了一块抹茶吐司。这个场景如果发生在睡觉以前，对于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来说似乎是不太友好呢。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刻花妖形枕，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央企中国铁线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887只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6598.3亿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共有672只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5404.48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基金成立数量和首募规模都高于去年同期。
1: 近日，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看证照情况，看经营情况，看诚信情况，不受营销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超长期预付卡。
0: 七月起，暑运旺季拉开大幕。航旅纵横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号晚上，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个礼拜之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
1: 针对近期有关 WPS 滥收费背刺用户的言论，金山办公 WPS 办公助手发文回应称，WPS 免费基础功能在持续增加，从未也不会将已有免费基础功能变成收费功能。会员权益不上移不缩水，极个别权益因体验技术或合作原因确实需要下架，会提前公告并给出解决方案。少数第三方服务和 AI 办公智能体等高成本服务会通过独立权益包或按量计费提供，用户可按需购买，并与 WPS 会员权益明确区分。
0: 近日，优必选最新发布的全尺寸超仿生机器人 U1 备受外界关注，其中 U1 Ultra 男版价格高达99万元，但是续航却只能维持2到4个小时，撑不过一晚，因此遭到外界质疑。7月6号，优必选方面回应，目前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续航基本都在2到4个小时，这是行业的普遍情况。
1: 据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保时捷考虑在其祖文豪森工厂再裁员多达4000人。此前，该公司已同意削减3900个岗位，其中行政和管理部门将尤其受到影响。下一轮裁员的具体规模预计将在7月底前确定。此外，报道称，保时捷还可能将其魏斯阿赫研发基地的产能减少约30%。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咨询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商名校，面积的108到170平米新规准现房，邀请大家有时间去实地品鉴一下。你看关于吃瓜还有很多童年美好的回忆啊。姚蛋蛋说，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儿，全家出动去买西瓜，买回来就是一个冬瓜形状的长条沙瓤带黑籽西瓜。
1: 嗯，
0: 我和我爸一起去扛回来，去的时候特别期待，挑的时候特别兴奋，回来的时候特别开心。西瓜大概1毛2毛一斤啊，一个西瓜可能就2-3块钱，但是能够让我开心好几天。哎，那个时候买瓜是有仪式感的，我跟你讲。子欣说他也爱吃有籽儿的西瓜，装作自己是一个豌豆射手，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么玩，
1: 喜欢偷不偷。
0: 哎，看看群里大家打卡的情况啊。一群里张涛说了，昨天真是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啊，但是结果是好的。秦说早呀，开心丫丫也说早。琪琪宝贝说，今天又是一个大太阳天。是啊，注意防暑降温啊，带好伞防晒啥的。但你别说出太阳的时候，这天哪，这云哪。

0: 彤姐来了，风眼，一坨娱乐，周不帅，拂晓的稻草人，明哥，星儿，王依依，楠楠，姚蛋蛋也来了。姚蛋蛋说看新闻好像要来台风了，来了，特啥特什么啥来着？特啥啥，后边还跟着一个，反正三个字的台风，后边还跟着一个两个字的台风。嗯，美沙克什么还在这特呢？
1: 对，我还想特什么玩意儿，哪有特？
0: 美沙克台风后边还跟着一个，
1: 巴威。
0: 对，不是要来了，是正来了啊，还有一个在后边。再看看啊，四群里，四群里风说现在的西瓜没西瓜味儿了。哎，看你怎么想，现在西瓜倒确实是越来越甜了，具体你说的西瓜味儿是一个啥味儿，是一种口感吗？那有可能是因为以前吃的西瓜都是沙瓤比较多，现在的西瓜好像脆的更多了。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沙沙的口感
1: 啊，
0: 现在好像这种带沙瓤起沙的西瓜确实是比较少了。Roy 哥说沙漠瓜皮厚结实水分足甜。 Roy 说麒麟瓜皮儿薄个儿不大。看看打卡情况啊，梁少、小张、 However、 可口可乐、风、牧尘、 Roy、 冬日焰火、蔡球、孤寂白、樱花盛开、美羊羊、刘姐、木棉花、小林子、桃子、孜孜然牛肉、 LL、 小丁丁和小妞妞、方维，这个 MON 多点、张树、许志军、爱小凡的小亮、九段熊、森哥跑不动、杜、Alan Lee、小央、七咕隆咚咚咚锵、Mermaid、俊彩、星驰、随心而动。飞鼠七说小时候买西瓜，一买就买十几个，放在床底下。哎，这个也引起我的共鸣了。啊，你们那时候不这么弄吗？
1: 放床底下。
0: 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床它就是一块床板，然后四个腿或者是一头一尾，就是两块直立的板子，中间一个床板，底下就是空的嘛。就是买的西瓜。
1: 那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呀？
0: 就是因为卖瓜的那个推车
1: 啊，
0: 它可能就是半个月来一回。然后你要特别想吃瓜的，可能半个月来一回吧，他走街串巷的，他有的时候从你家门口过，你看好不容易碰到他一回，你不就买多买几个放在床底下慢慢吃。
1: 是为了方便点。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家里还没有冰箱，然后要吃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拿一个巨大的桶
1: 啊，
0: 把那个西瓜放在水里
1: 啊，拿凉水泡一泡，
0: 对对对，震着，
1: 嗯，
0: 震凉了之后再拿出来再杀开吃
1: 啊。我印象当中，我们家那就确实不太存在就是一次买好多个瓜的情况，除非说送人啊。
0: 你们只卖白菜，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家楼下就是一到那个对应的季节了，就十米就一个卖瓜的车，
0: 卖不停了嘛。
1: 对，
0: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你也懒得自己搬嘛，就像我刚刚形容的，那得家里的一个半大小伙子和爸爸一起，那才能抬一个瓜回来。那你要多多买的话，或者是那瓜特别大的话，你是根本就抬不回来。所以就是趁啊爸爸在家的时候，啊多买几个瓜放在家里。还有大家挑瓜的方式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可可娜说，我的挑瓜秘籍是。你看买哪个好？
1: 哎呦嗨，这好使这个。
0: 派说，我买瓜一般靠气场，会非常严肃的问老板，这瓜保不保熟啊？让老板给我挑一个，最后补一句，不甜我可是要来退钱的啊。啊，你纯演是吗？靠演技。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配套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108至170平米新规准现房。央企中国铁建花旅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新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你看，你看那时候我们买瓜都是一批批买的嘛。晒太阳的猫也说了，小时候买西瓜都是一蛇皮袋一蛇皮袋的买，好便宜，几块钱都是沙瓤的。
1: 那好重啊！
0: 找车呗，找那个推车呗，或者是几家人一起买，几个爸爸一起。
1: 这人就主要是要需要家里边男性在家，然后
0: 小孩对就跟在后边，
1: 对，
0: 然后等着回家吃西瓜。我曾经啊，就是因为等不及，就是买回来之后特别想吃嘛，那个西瓜就放在那个水里头镇着，镇的时间不够长，还吃过就是外边已经凉了，中间还是热的那种西瓜。嗯，秋秋说前两天老公刚买了一个84/24西瓜，说让我尝尝什么是好吃的西瓜，一块钱一斤，果然好吃，特别有瓜味儿。吃完了那个瓤，晚上还拿瓜皮炒辣椒，超好吃的。你吃过西瓜皮吗？炒的。
1: 西瓜皮拿来吃还真没有。
0: 有的是好吃的，就是它那个皮儿得厚
1: 啊，
0: 透了之后，因为在做之前要把它最外面那个有花纹或者是颜色最深的那个，给它刮掉。就是把外面的、就是皮儿的外边的那个皮儿得给它去掉、
1: 最外边那层
0: 去掉之后呢，然后我们家之前搞过的搞法是，当然是我奶奶那会儿搞过啊，后来没怎么弄过了，就拿那个盐啊熬一下杀一下、把里头那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然后那个瓜皮就会变得更脆，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常炒了
1: 啊，
0: 放点豆丝啊、大松子啊、辣椒啊，又脆又好吃，
1: 大蒜子
0: 真的好吃，本菜子的好炫口，底下不好炫口。
1: 我记得有的地方好像还有那个西瓜酱，拿西瓜做酱的，
0: 好像
1: 对山西、山东那边
0: 啊、
1: 山西、山东、河南
0: 也正常。那草莓啊、啥蓝莓啊能做酱，西瓜咱差哪儿了？
1: 不，他们咸口的。
0: 哎，
1: 就是弄出来，你想象就是我们东北炸那个鸡蛋酱，就那种画面。
0: 好好，那我还
1: 西瓜做那种酱，
0: 那我还是吃炒西瓜皮吧。称心如意说，前段时间我家这边有一个卖麒麟瓜的小卡车，六角八角一斤，可把我吃爽了。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前一段时间，就说今天这种，有的时候叫我跟我说啊，让我去。没烦恼说，昨天晚上刚跟仔在一起拿勺子㧟完半个西瓜的我，听到了你们教

0: 挑瓜，可得抓紧记好笔记。哎，明月清风这个办法好。他说惭愧了，我一般都是跟在一个一看就特别有生活经验的叔叔或者阿姨后面
1: 啊，
0: 买他剩下的半个。
1: 这个好，
0: 基本没出过错。
1: 啊、这个好，人呐，得学会借势。
0: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超市西瓜摊面前每一个叔叔阿姨后面都跟一个年轻人？是不是俩人尴尬对视一下？你等这个阿姨呢？我等那个叔叔的。
1: 阿姨，你确定你要买一整个吗？
0: 阿姨，
1: 你吃了吗？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吃多了胃寒啊。
0: 阿姨，要不你这样，你要买一整个是不是？你挑两个瓜，拿两个瓜的半个，然后你看我跟那个姐妹，我俩一起分你剩下的那
1: 拼好瓜呀。
0: 阿姨说不行，姑娘，我给你挑一个吧，别扯那些个。
2: 这是真的吗？

0: 你看看炒西瓜皮的不止我一个呢。
1: 嗯，
0: 哎，我刚看谁留的言
1: 啊，
0: 一下找不到了。晒太阳的猫说，西瓜皮炒菜，西瓜瓤做西瓜酱豆，都好吃。西瓜酱豆是什么东西啊？
1: 西瓜，好像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玩意儿，
0: 就你说那个是吗？
1: 啊，像，我没吃过，我就是在网上看到过，之前我同学好像跟我提过。
0: 你看姚蛋蛋说，我就爱吃西瓜瓤。然后我妈呢用红白部分的瓜皮擦脸，我爸用白瓜皮的部分炒菜。哈哈，一个西瓜被你们家呢，
1: 这瓜在你们家也真是物尽其用了。
0: 今天我们出了跟瓜有关的题啊，西瓜品种太丰富了，像今天我们就一口气分享了十多种，最甜的那个叫什么，大声告诉我，高清的
1: 那个
0: 高清
1: 4K，
0: 哎对，甘美 4K 啊，
1: 给我整蒙住了，
0: 你就记高清就行了。就是十多种瓜，反正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口味，大家按自己喜欢的挑。哎，有一种西瓜，我们不吃它的瓤，专门用来采西瓜籽。
1: 就是吃那个西瓜籽的那种瓜。
0: 对，它是专门用来产籽的。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专门产西瓜籽的叫籽用西瓜。一般一个只有1斤到5斤重
1: 啊，
0: 这是真的吗？
1: 对，
0: 怎么的呢？
1: 听起来我感觉他就很靠谱，这个题目
0: 听起来很靠谱吗？
1: 对，你想他只要籽儿，他瓤没有用，
0: 他
1: 长那么大干啥？
0: 他瓤没有用不代表他没有瓤啊。
1: 对，他得有瓤，但是他瓤没有用，他研究那么大干啥？他肯定是想办法把那个瓤让他少整点，这样省空间嘛，对不对？然后里边籽儿多多的
0: 啊，省空间，让一块，就比如一亩地里多种几个瓜，
1: 哎，
0: 多产点籽儿。
1: 我一听着就靠谱，我选 A。
0: 行，来吧，这辈子没成功，要答一个专门产籽的西瓜的题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专门产西瓜籽的籽用西瓜，一般一个只有1斤到5斤重。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如果你要是直接在群里，也可以直接群里答题啊，就更了撇啊。糖果佳佳说，请问西瓜它是肚脐眼那头甜呢，还是带尾巴那头甜呢？它不应该是中间甜吗？
1: 好，
0: 它不应该是正中间甜，就上下左右几个维度它都在最中间的那块甜吗？
1: 啊，
0: 我是这么理解的，越靠近瓜皮的越不甜嘛，对吧？你不管它是靠近肚脐眼的那头还是靠近尾巴那头，它都是靠近瓜皮了嘛，靠近瓜皮都没那么甜了嘛，
1: 越中间越甜。
0: 搁着跟我脑筋急转弯呢，问上我来了还。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99块钱到手 CK 正反印花 T 恤啊，继续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平常喜欢 CK 这个牌子的，然后呢就想买点这个版型好的 T 恤穿的，各位男士们，包括呢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喜欢穿的宽松一点、运动休闲一点的女孩子们，我觉得这个 CK 的 T 恤啊，它有个小粉色，也蛮好看。
1: 对，百搭呀！
0: 哎，上面穿个小粉 T， 下边穿个那个小短裤、小迷你裙啥的，哎，也好看。关键是实惠啊，99块钱可以买到一件 CK 的 T 恤，你说你上哪儿找去？
1: 而女装这方面啊，我不太方便研究，我研究太仔细了吧，人家说我这人怪怪的啊。但男装这方面我有发言权，就是各位大哥们，因为咱们今天这个衣服它是不挑这个性别的，对不对？男女同款都可以穿。
0: 对
1: 啊，女士的那边玲姐说完了，男士这边呢，你想想，你上边这个衣服啊，它很百搭，你什么色的牛仔裤都能搭得上。
0: 嗯，
1: 你什么色的沙滩裤都能搭得上。
0: 嗯，
1: 完事儿了
0: 啊，没了，
1: 这可以。男性啊，也就这样了，还有啥？
0: 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都是 T 恤，但因为什么有的你穿的好看有的穿的不好看，其实这是版型问题啊。特别是这个躯干这块啊，它如果要是做的太宽松的话，显得这个人很没有精神
1: 啊，
0: 长沙话不抻头嘞
1: 啊，
0: 咱把老过的是不，然后就是又得合身，但是又不能太贴身，因为是吧，有的毕竟是吧稍微有点肚子啥的啊，然后或者是腰侧这块稍微有点这个小肉肉出来，那就是他得合身，但是又不过于宽松，但又不过于紧绷，这个时候就得看版型了，这是一个。二一个哈，有的时候有的衣服你别看它的设计是真的不合理，它有的那个肩呐、它做的过窄，然后整个人那个肩膀，那好多男士们啊，你们5米的宽肩都无法在里头伸展。
1: 哎呦，这好家伙！
0: 所以就是 CK
1: 塞了个阳台进去。
0: CK 他们家的衣服好就好在它版型是真的很好，肩宽呐、袖长啊，然后包括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躯干部分，这个腰身真的是做的蛮好，而且质感也很舒服啊，穿着不会觉得闷汗呐、或者不透气呀、或者身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想下手啊，赶紧的，有粉色、黑色、白色、灰色，80斤到205斤都可以穿，各种身材是轻松适配。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9，直接发送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第一步是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啊。不领券就是好像是199。还是299来着，我忘了啊。但是你领了券之后，就只要99块钱就可以到手
1: 啊。券钱是169
0: 啊，169，
1: 169，
0: 那就是说领一个
1: 差70块钱呢，
0: 对，70块钱的券嘛啊。然后呢，除了这个99的这个款式之外啊，这个专区里头还有其他的款式啊。反正呢，也是你领券之后再下单啊，你要买几件你就领多少券啊。其他的款式也有那种背后没有印花的呀，或者是就是胸口就是 Cover Climb 的，它那个英文字母，然后渐变的那个，我觉得那款也蛮好看啊，你点进去看就知道了。一定记得啊，先领券再下单，不然你就多花钱了啊。回复2个数字9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央企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首付19.8万起，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超一梯队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5: 开 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